0: 商店搜索北极海新闻，立即下载知锦州享便捷。
1: 聚焦民生，热线连心，您看到的、听到的、有趣的、新鲜的、感人的、烦心的、突发的、稀奇的新闻线索，都可以致电锦州新闻媒体集团新闻。
2: 脱贫摘帽不是终点，而是新生活的起点。政策不留空白，关心始终在线。通过精准识别，动力处更稳固，让幸福生活更可持续。防反贫有机制，有困难早帮忙。对话公共领域，表达社情民意，
3: 聚焦民生热点，破解民生难题。
2: 手里办着百姓的琐碎事，心里装着城市发展的大格局。
3: 666阳光热线接速集办平台已经开启，沟通正在进行。
4: 本节目法律顾问骆景红，156-4061-9555。
5: 各位听友，各位朋友，大家上午好，欢迎您在接下来的时间里呢，通过锦州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来收听收看舆论监督类节目阳光热线，我是江南。在我们今天这期直播节目进行过程当中，我们的热线电话呀，包括融媒体的交流互动区域平台呢，都将会全线的为我们的听友、微友、家人、朋友们呢敞开提供服务。在日常生活中，您遇到了一些烦心事情的困扰，或者是有一些实际的这个问题需要相关的设施职能部门、窗口服务单位直接给予答复的话呢，您都可以在我们直播节目进行过程当中，通过热线电话还有我们的融媒体交流互动平台，告诉我们你所关心的这些内容问题都有哪些，我们会及时的整理，然后呢在第一时间里呢转交给设施的相关单位去调查处理，处理的过程呢也会为您做以介绍，这一点呢请您放心。请您一定要记好我们直播间的热线电话，号码是38003080，根据语音提示选择一号键，您就可以参与节目了。此时此刻呢，我们这档直播节目呢正在通过北极海新闻客户端、锦州新闻广播视频号在同步线上为您直播，欢迎全国各地的微友收看我们的直播节目，关注一下在我们身边发生的一些值得我们投入时间去关注的一些事情。现在呢节目已经开始了我们要抓紧时间把准备好的一些公共信息呢提供给我们的听友和微友。首先呢我们一起来关注的就是气象信息，一起来了解一下相关问题的处理，气象信息的提示内容现在呢我们的视频号微友在提一些实际的这个问题，稍后的时间里呢我们会和大家伙呢交流沟通的，请您放心我们先把公共信息呢提供给您，一起来关注具体的气象信息看一看。锦州市气象台今天早间发布的提示内容，具体的提示内容呢是这样的，全市呢阴有阵雨，南风4-5级，海面6-7级，最高气温市区呢是28度，黑山易县29度，北镇临海27度。今天晚间8点到明天上午8点，全市呢有大雨的降水过程，南风3-4级，海面5-6级，最低气温市区23度，雨情的变化我们再来看一看路况信息的提示内容还有哪些，有没有拥堵的路段来了，云飞街从上海路到洛阳路辅路自北向南方向，从云飞大桥到延安路自南向北方向的过往车辆呢比较多呀，很集中，已经出现了行驶缓慢的现象。市府东路在长沙街附近自西向东方向过往的车辆呢比较集中，已经出现了行驶缓慢的现象提示市民朋友一定要注意这几处拥堵的路段大家伙呢有一些耐心。具体的情况呢就是这样的路况信息随时跟进，随时互动，请您放心。好的，那么在此呢请我们的听友和微友呢继续通过中波666千赫、调频92.7兆赫、锦州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以及北极海新闻客户端，还有锦州新闻广播视频号来同步的收听收看我们今天的这期直播节目。

0: 妈，咱们穿衣服了。
1: 宝贝，来把这件衣服穿上。
0: 来，伸胳膊，
1: 伸胳膊。
0: 哎，
2: 爱可以传递。如果有一天我们老了，是否也可以像孩子一样？
3: 爸爸，什么是爱国？
4: 爱国呀，运动员为国就是国的样子。
3: 我是中国人，我爱我的国。
5: 2026年7月1号上午，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在人民大会堂隆重举行。习近平总书记向中觉颁授七一勋章。中觉，中国工程院机械与运载工程学部首位女院士，身为顶尖机械工程专家，她斩获多项国家科技进步奖、国家技术发明奖，首创极端制造理论，开创国内首个微电子器件制造专业，引领我国铝加工技术跻身世界前列。年少时的中觉亲眼目睹被我们中国人不能这么再受欺压了，一定要奋起。年少的中觉在心底里埋下奋斗报国的种子，这份初心成为中觉一生不变的追求。从15到155，中冲击，他和团队迎难而上，最终研制成功。
6: 我觉得我做这些事儿就是为了给国家出点力嘛，也就尽了自己作为一个普通老百姓能够做的事儿，能够尽量给国家解决需要的最着急的地方。那有好多事情是国外已经做到的，也我也试试能也一定要把没做到的东西实现了。要为国家做事，国家发展航空也好，航天也好，要做最新的，要做能够负载最大的，所以是10米6的火箭壳，我们就把它做出来了。尽管我90岁了，我觉得我还是觉得浑身是劲儿，还是有很多事情等着我要去跟孩子们一起把它做完。国家再难的任务，在我们这一代手里头，一定要把它解决。
7: 陌生人打电话让你转钱怎么办？
8: 挂掉。
9: 挂掉。
7: 别人发让你转钱的信息，
9: 删除。
8: 删除。
7: 有人告诉你说你中了奖，
8: 不信。
7: 来源不明的链接，
9: 不点。
7: 陌生人让你提供验证码，
9: 不说。
8: 不说。
10: 请保持安全车距，行车有规矩，安全有保障。
11: 张姐，我这点纸壳箱站咱楼梯间角落了，明儿我就卖废品，应该不碍事儿吧？
12: 哎呀，小李，你可这消防通道标志上那不写着呢吗？禁止堵塞。
11: 哎呀，我光图方便了，没考虑那么多呀。那除了不对东西，还有啥要注意的呢？
12: 还有两点特别重要，一个是呀，咱别在楼梯间给电动车充电，电池短路起火特别快。你看去年咱在那个电视新闻里边就看，不生争取时间。
11: 嗯，还真是那么回事儿啊。你看我这回记住了，以后啊，不光我自己注意，我还得提醒家里老人，可别把杂物堆到楼梯间啊。
12: 哎，这就对了，咱们得一起守好生命通道，住着才安心嘛。
10: 楼梯间是生命通道，杂物充电全不要。
13: 消防安全别大意，防火安全记心间。
14: 事事有回应，句句不落空。
10: 666阳光热线随时在线，沟通从来不是难题。
14: 您有问，我来答，一个电话的事儿。
15: 好了，北京时间8:14，欢迎我们的听众朋友和微友朋友们呢继续收听收看我们的直播节目。刚才呢，我们一连串啊听了几个公益宣传广告，我们的听友和微友呢还有纳闷呢，为什么这样集中在推介这个相关的宣传啊？可以说呢，推介呢肯定是有推介的这个目的的，但是呢也值得和我们的微友说一声啊，刚才我们在推介相关内容的时候呢，我们也

0: 是在调试一下锦州新闻广播视频号平台啊。我们看见啊，有的这个微友说，互动区域呢关闭了，没有打开。那么刚才呢，我们就开始输入密码呢，开始这个调整啊。现在呢，已经恢复正常了。家人朋友们在收看我们直播节目的时候呢，可以针对于你所关心关注的一些实际的问题呢，和我们这档节目呢保持互动联系啊。现在呢就可以发一些文字信息，我们在这边等着您。放心吧，您讲的每一件事情呢，我们都会认真的落实的。这一点呢，我们这档节目平时也是这样要求我们的。接下来的时间里呢，我们除了要关注我们听众朋友和微友朋友们所在节目当中反映的每一件问题的同时呢，还会把近期啊，听众朋友提出的一些问题的处理情况为您做以介绍。所以说呢，在我们直播节目进行时呢，每一项工作啊都是有安排的啊。请我们的听友和微友呢一定要记好，在关注我们节目的这个同时，相关问题的一些互动啊，肯定会及时的跟进的。这一点呢，请您放心。最近呢，我们听众朋友提出的一些问题呢，有一些问题反馈信息已经传到我们直播间了啊，这一点呢，请我们听众朋友放心。昨天呢，在我们直播节目进行过程当中，鞍山的一位听友呢，相关设置的景区的负责人呢，也听到节目了，也是在积极的这个行动，把这件事情呢处理的特别特别的，是的，相关单位的负责人对于我们听众朋友，尤其是啊，对于阳光热线啊转述的相关的问题，能够及时的处理。认真的去调查核实，这一点啊，我们表示感谢啊。好，那么接下来的时间里呢，我们通过阳光热线的记者试点，一起再来了解一下这样的一件事情。下面的时间里呢，欢迎我们的听众朋友和微友朋友们呢继续收听，继续收看啊。我们通过阳光热线记者试点来了解这件事情。
1: 关注城市管理的痛点、堵点，
2: 推动极难筹判的城科治理。
1: 666阳光热线记者试点，
2: 直面公众关注。
0: 记者试点，警察爱心助民啊！我们看一看这件事情到底是怎么一个情况。老年患者呢，突发路况，路边晕倒，民警暖心护送平安归家。7月8号，市民张先生专门致电阳光热线，向临河公安分局紫荆派出所、马家派出所的执勤民警以及热心的路人表达了诚挚的谢意，并且呢讲述了自己突发不适晕倒路边，被警民联手救助的暖心经历。我们一起来关注。
3: 我要是那个一个老年人，就是一个透析患者。昨天呢，我透析回来，在医院骑电动车走到那个马家四班附近，突然间呢身体啊就感到不适了，就晕倒一块了。这时候路边的人把我电话给我掏出来，帮着我打的110。这时候锦州市公安局110指挥中心呢，折腾临河分局、马家派出所跟那个紫金派出所，还是挺快。这时间我多长时间来我也不知道了，反正挺快的。完了这个时候就给我扶起来了。紫金派出所给我送到家，最近还有一个警察接我电动车，我坐在他们车里边给我送到家。今天我身体恢复挺好，我对这帮人民警察非常满意，非常地感到谢谢，请你们转告下的。还对这个热心市民，就尤其帮我那个抬我帮我那个打电话的市民，祝好人一生平安。
0: 嗯，记者呢在采访当中呢也了解到，7月7号下午2点左右，张先生呢刚刚结束透析治疗，独自呢骑自行车返程。那么行至在临河区马家路口附近的时候呢，因透析之后的身体虚弱，体力透支，突然失去了力气啊，就晕倒在路边了。突发的意外呢，让张先生是无法自主起身，情况呢十分的危急。事发瞬间呢，有路过的热心市民呢第一时间上前查看张先生的身体状态，并且呢立即拨打了110报警电话，寻求警方的救助。接到110指挥中心派警指令之后呢，锦州市公安局、临河公安分局紫荆派出所、马家派出所同步调动了警力赶赴现场，开展联合救助。抵达现场之后呢，两组民警呢第一时间排查张先生的身体特征，耐心的询问身体的感受啊、病史啊，以及家庭的住址。民警呢分工开展了后续的护送工作。 紫金派出所民警苏警官乘坐警车呢，将张先生安全护送回家。另外一名执勤民警啊，也帮忙这个将张先生骑行的这个自行车啊，是一并送回家中。目前呢，张先生请表达了这个感谢。张先生表示啊，事发的时候呢，身体是极度极度的虚弱呀，孤立无援啊，那个时候自己感觉到特别可怕的，哎，是当时路过的热心市民及时的伸出援手报警，公安民警快采访了现场处置的紫荆派出所苏警官。面对群众的感谢，苏警官态度呢是比较谦和的，表示啊，为民服务是公安民警的本职工作，都是分内的小事儿。同时呢，苏警官呢也结合张先生特殊的身体情况，温馨的提醒痛惜啊、慢病啊等等体质微弱的群体，

0: 身体呢耐受度较差，极容易出现头昏乏力、昏厥等突发的一些状况，尽量的避免独自外出，独自骑行非机动车。还有呢，就是说如果确实是需要外出的时候呢，务必呢与家属陪同，做好出行的防护，规避道路的安全风险。一边是突发的情况啊，一边呢是一场双向奔赴的善意，就勾勒出了城市最温暖的一个底色。那么这场简单而又暖心的救助呢，是没有惊心动魄的善，双向温暖是相辅相成啊。一座有温度的城市，从来呢都离不开热心群众的凡人善举，更离不开基层危险警戒，是公安民警的本职工作，都是分内的小事儿，不值得一提。那由此呢，我们也是特别感慨，也希望啊，我们广大市民，在与公安民警打交道的过程当中，尤其是办理具体业务的过程当中，或者是需要我们现在在线上收看的有一些老朋友们都已经进入我们直播间了啊。平平、张之和、豆美、小鸡、清浅、楚凯哥、达哥，还有唯我独尊、渴望好心情、长青树等等啊，一起为友，谢谢大家的守候啊。公众号这边也是一样的，也有很多静默如，这个字是什么，如兰啊，燕儿姐、远方啊，还有这个刚才我们所说的李丑啊，非常欢迎大家啊。公众号的家人朋友们大家上午好，视频号的家人们大家上午好，正在明显的攀升当中啊。还有临川路在武汉街啊，这个附近也是自西向东方向啊，这个出现了严重拥堵的这种情况啊，大家伙呢一定要注意。今天的路况呢还挺丰富的，解放路在永宁巷同步啊直播，我们的微友呢可以在线上收看啊。刚才呢这个一留神儿再关注一下我们锦州新闻广播公众号微友，通过这个平台所发来的一些问题信息，看到了看到了，稍后的时间里呢我会有针对性的进行互动的，请您放心啊，一点问题都没有。还是哎，那现在就说吧，不然的话呢怕影响您在南站啊乘坐这个动车。这个呢您如果手机有12306 APP 的话，你马上给把它打开啊，打开这个铁路的12306 APP 记住我接下来所说的这个步骤啊，打入，然后呢根据页面的提示内容填写个人的身份信息，打开定位服务，随后呢点击什么呀，立即申请啊，通过这个人脸识别验证之后就可以了，马上就能够生成临时身份证明。这个临时身份证明你在上车的时候呢就可以临时身份证啊，这个呢一定要抓紧时间，这个肯定是要费点时间了啊，没有这个铁路这个12306 APP 办理时效快啊，具体情况就是这样的。听清楚了吗啊，在这里呢我们提示一下啊，我们这位微友啊，具体名字不说了啊，一说的话呢这被家属发现的话呢肯定得一顿臭骂呀。好，欢迎我们的听友和微友呢继续关注收听收看正在为您直播的阳光热线节目，刚刚最后的一个提示音是北京时间8:30。
1: 南和校外培训负担，
2: 构建教育良好生态，建设高质量教育体系。
0: 今天早年呢在来台上班的这个路上呢，我还有一些感慨呢，我说突然之间这个车怎么这么少啊，突然之间又想到了全市的孩子们好像现在即将要进入到这个非常令孩子们感觉到快乐的暑假的假期时光了啊。但是呢从这个目前我们知道的，包括刚才我们乘坐电梯和同事在讲，孩子们马上就要进入到其他的一些学习方式了，对于孩子们来讲的的确确是挺累的。那么刚才我们推进的这个公益宣传啊，就是让更多的人知晓啊双减啊对于孩子们的重要性，也希望啊就是说孩子们能够在这个即将到来的暑假的时间里啊，能让孩子们好好的 放松放松。陆光信息又来了，稍后的时间里呢，我们互动一下啊。主要的有一些温馨提示，与广大这个家长朋友们同心携手，护航孩子健康成长的暑假时光啊。特此呢，温馨提示：第一呢，就是科学规划假期的生活，自觉抵制。义务教育阶段的这个暑假，任何的学科类的培训呢，都属于违规的行为啊。所以说呢，我们也请社会的一些办学机构注意这一点，教育职能部门的提示啊。在此呢，希望家长朋友们能够提高警惕，坚决的杜绝。以科技咨询机构有一些说明啊。相关的一些会议呢，专题会议肯定也是及时的跟进配合、啊、相关文件的一些落实啊，肯定暑假也好啊，寒假也好啊，这个进行的过程当中或进行之后，我们都能够接到学生家长的一个举报电话，一些处置的一些信息，

0: 方方面面都能够证明，刚才呢我们所互动的锦州市教育局关于暑期校外培训致全市学生家长的一封信的重要性啊，都能够啊和这封信的内容呢相匹配啊，有关联。那么在此呢，大家伙呢就一定要注意了，教育之路，家校同心，这个还有呢成长之路，双向奔赴啊，这个是教书育人啊最离不开的啊，还有呢离不开社会的共同守护。那么在此呢提示广大家长朋友们，一定要树立什么呀，科学的教育观，理性的培训观，与教育部门同向同行，携手抵制违规培训，筑牢安全防线，让我们的孩子们啊在这个非常愉快的暑假氛围当中自在的成长，向阳而行。哎呀，我觉得这八个字用的的的确确是非常非常好的，非常感谢我们的编辑啊，能够在这样的一个时间里呢让我们一起来互动，关注这样的一些实际的内容。哎，这是十分十分关键的啊。稍后的时间里呢，欢迎我们的家人朋友们呢继续通过锦州
1: 新做着工作让人心疼，
2: 嗨，疼，实在是疼，腰疼，背疼，脖子疼，
1: 坐着不动的人还是高人呢，
2: 高

0: 磨刀不误砍柴工，运动让你更轻松。
1: 圆圆长长跳跳我也不会老。
2: 王哥呀，啊，我搁电影院呢，啊，看电影呢呗，晚上啊，喝点儿呗，几点？六点多呀。哎呀，吃啥都行，不用整海鲜。
3: 嘘，这是电影院，请您保持安静。
2: 啊，对不起，对不起，我看电影呢。啥？小静也去啊？好，好嘞。
3: 尊重别人也是尊重自己。文明观影，请保持安静。
4: 文明健康，有你有我。
5: 阳光热线节目，哎，那么刚才呢，我们也和大家伙说了，有一些实际的这个内容呢，需要和我们的听众朋友，交代一下，家人朋友们呢了解一下。最近呢，我们从警方也好啊，还有国家的信息安全保障部门也好，获得这个信息很多啊，那下面的时间里呢，我们一起来互动一下，值得我们关注的啊，不能掉以轻心的相关的一些实际的这个问题。我们针对于六月份在我们身边所流传的一些不实的信息进行了认真的梳理啊，也可以说呢，接下来的时间里呢，也是相当于辟谣时间了，一起来看一看到底是怎么一个情况。哎，尽管呢是六月份已经过了的一些事情，在高考期间的时候呢，就有这样的信息出现，还有一些这个新旧社保卡等等的一些内容的。在此呢，我们也是通过阳光热线节目提醒家人朋友们，一定要提高辨别的能力，理性的看待网络的信息，不信谣，不传谣，以官方发布为准，还有呢，以正规主流媒体信息发布为准，携手共建清朗的网络环境。那么我们先说一说啊，看一看都有什么呢？具体的提示内容是这样的，说有网民呢在社交平台发布学生作弊被抓获，处以拘留3年内不得参加考试的这个信息呢，引发了关注。四川某中学有学生作弊被拘留，3年内禁止参加考试。我不知道您看没看到这样的一信息，网民的猜测和转发扰乱了正常的秩序。相关的一些发布的信息，人员呢对于这个编造啊、传播网络谣言的违法事实呢，也是认了啊。那么对于自己的行为啊，所以也有一些人啊，在这个高考前后呢发布一些信息，说掌握了2026年的高考答案，还有的人说呢，我有一些特殊的渠道啊，尤其是差几分的没进入这个某某县的啊，我都可以给你办，这样的一些信息呢，就引发大量的这个网民的关注还有转发讨啊，切勿轻信所谓的高考答案流出啊，或者是手中有高考答案等等一些不实的信息。哎，这个高考答案呢是属于国家保密的内容啊，它不会提前泄露的。一切呢以官方发布为准，不信谣不造谣。广西柳州，哎，这个发生地震之后呢，信息就出来了，说这还会有啊其他的不同级别的这个余震。哎，这个相关的一些这个水域啊，这个水温呢已经升高了，所以呢大家伙一定要注意，这就是大自然给我们的提醒。广西市区内这个领域内的一些河流温度升高了，证明啊这个还有余震的等等相关的一些信息。哎，编的是一套一套的。那么真相是怎么一个情况呢？有关部门呢已经证实了相关的一些信息呢是谣言。哎，从目前啊，咱们现在科普一下，从目前来看啊，现阶段来看啊，咱们人类尚未攻克

说任何模型能够精准的预判地震的发生具体的时间震级点位啊，凡是精确的标注时全部都是凭空杜撰啊，主观编造的一些虚假信息。在此呢，就是说这个家人朋友们也一定要注意，温度呢到34度，实际呢只有22度左右，没有升高到34度这种情况。广西啊这个网络举报平台啊就已经发布了这条信息，所以呢今天又拿到我们新闻广播啊阳光热线这个时间段里呢，跟大家伙说说这件事情，让大家伙呢也能够了解一些啊。我们再来看一看路况信息。再次的提示我要互动一下，目前重庆路在向阳街附近自西向东方向过来一些信息啊，看一看成都呢来了这个相关的一些提示的信息啊，网络辟谣啊，需要大家伙儿注意。说目前呢，他们发现监测发现呢，说单人可带150万元，双人可以带200万元的一些公积金的新政的信息，引发了社会各界的这个关注。那到底是怎么一个情况呢？经过成都公积金中心核实，在这个成都的这个贷款的额度呢是120万元，并不是说网传的是200万元。那么在此呢，就是一定要注意这个公积金政策啊，还是以官方发布为准的，切勿轻言相信啊非官方的信息，避免被这个不实信息所误导。还是那样的，在这样呢，一定要进入到某一个领域的这个官方的平台那里去寻找答案啊。如果要是说找不到，也不知道该去怎么找，像锦州地区的啊，或者是在我们身边的，或者是进一步讲关注阳光热线节目的全国各地的听友和微友呢，都可以呢在我们节目互动平台上给我们留言，我们会告诉你一下啊怎么通过什么样的渠道啊获得官方的一些信息，都会和您讲清楚的。这一点呢请您一定要记好了啊。还有新疆网络辟谣微信公众号呢给我们发来的信息，说近期呢传出新疆清河县有一个校车坠河了，车上载有20名小学生，有5名孩子不幸遇难，15人受伤，这个信息是假的，大家不要相信啊。经过这个清河县委还有清河县教育局联合核查，未发现啊这个该县境内啊发生的任何校车坠河呀、学生伤亡事件，这个信息呀是谣言，大家伙呢不要轻信。还有这个深圳啊网络举报微信公众号发来一条信息，说最近呢有这个网友发布信息说这个深圳呢又涨大水了啊，好久没有下这么大的雨了，那个画面呢整个的这个积水呢都已经没过了私家车的这个车顶，还有一段视频呢说一个街道的水位大幅上涨啊，多辆这个车辆呢被积水浸泡啊，发布我们也是接到了广东网络举报微信公众号平台相关负责人的信息，说都是啊嫁接外地的洪涝灾这洪涝灾害的画面，而且呢经过评判分析是若干年之前的也有啊，这样的一些不实信息呢真能够带节奏的啊，而且呢这些画面呢与深圳近期的降雨没有任何的关联。相关的负责人说，本轮强降水的过程当中呢，深圳全域呢并没有出现网传视频里内容表述的那样大面积积水、车辆被淹的一些险情。目前深圳城市的运行呢非常非常的平稳，大家呢不要有过多的这个担心啊。一连串呢说了很多啊，还有很多的一些实际的一些内容啊，这个有的说这个相关城市要建地铁了啊，这个还有人在说啊，这个有什么相关的一些直播网件被盗了怎么怎么样的，太多太多了。还有人说有某地的一些景区免门票啊，这个30岁一直到75岁的游客呢都可以享受免门票的这种这个政策。哎呀这是哪里呢？是甘肃的啊，发来的一些信息，甘南啊全部景区呢
免门票，这是虚假的信息，大家伙呢一定要注意啊。我们再看一看我们的微信平台，大家伙所关注的问题还有哪些啊？互动一下，还有你看看，我们一查啊，信息互动信息就有大家伙在问啊，说解放路目前，这个封路的信息怎么样的？还有微友说啊，这个路况信息，互动的很多啊，路况很紧张，就是与近期的一些施工地点增多有关系，能不能介绍介绍？好吧，7月11号，也就是明天开始，一直到31号，解放路中央大街至山东街段分阶段进行围挡封闭施工，先封闭道路南侧，后封闭道路北侧，施工的这个地点已经介绍完了，时间呢是7月11号。

0: 到31号，还有没有路南侧进行围挡施工？这个我们大家伙了解一下。8月10号到31号啊，但是现在还没有围挡封闭施工呢，大家伙不用过度的去担心啊，你可以提前准备一下。哎，8月10号到31号啊，这是这个爱尔眼科医院到白骨街这个封闭的这个路段啊，大家伙一定要注意了。9月1号到22号，解放路幸福街至爱尔眼科医院这个路段啊，是封闭施工的。道路南侧进行围挡封闭施工，大家伙呢一定要注意一下。还有一处，9月23号到10月15号，解放路幸福街至爱尔眼科这个医院这个路段，道路北侧进行围挡施工，大家伙呢就一定要注意了啊。看看时间呢，我们今天这期节目到这里呢，就要和我们的听众朋友、微友朋友们说声再见了。哎，今天我感觉这期节目直播的过程当中啊，特别特别的匆忙啊，有一些语序呢描述的也是非常不到位，因为我分心了。分心的原因就是在哪儿呢？视频号啊，相关的一些设备啊，平台啊，有一些这个出现了一些小瑕疵啊，我在不停的去调整。调整的过程当中呢，大家伙也看见了我的同事的忙碌的身影。中间明照啊，还有安静喝茶啊，点赞我们直播，关注我们直播，渴望好心情发来的信息我才看到啊。节目以外的时间里呢，我们会跟进一下，看看到底是怎么一回事。说今年退休人员涨工资有消息了吗？啊，这个没有消息吗？应该是有消息的，看看工资啊，看看时间，今天就说到这儿了。我们接下来进入的就是新闻快报。
1: 每天新闻快一点，新闻快报准时到，欢迎收听666新闻快报。
2: 中国商务部等九部门9号对外发布关于加快零售业创新发展的意见，力争到2030年基本形成布局合理、供给优质、业态多元、智慧便捷、竞争有序的现代零售体系。意见提出，到2030年打造一批带动性强的零售场景，推出一批融合创新的业态模式，培育一批具有国际竞争力的零售企业。公安部近日发布最新数据，今年以来，全国公安机关累计侦办网络黑客犯罪案件1900余起，网络谣言案件8000余起，关停违法违规账号2.3万余个，清理违法有害信息50万余条。针对群众反映强烈的网络突出问题，公安机关网安部门持续深化净网等专项行动，集中整治涉网络水军、网络暴力、仿冒网站和软件等突出网络违法违规行为，依法查处体育运动员、抗洪救灾村干部被网暴案等多起典型案件。9号，国家卫生健康委、国家中医药局、国家疾控局3部门公布2026年版国家基本药物目录。新版目录从过去的685种药品更新调整至794种，其中化学药品和生物制品476种，中成药318种，更好满足群众疾病防治基本用药需求。据介绍，相关部门将进一步推动基本药物配备使用管理，提升基本药物规范使用能力，让各级医疗卫生机构配得上、用得好。9号，中央政法委在京发布2026年第二季度见义勇为勇士榜。根据见义勇为典型事迹突出程度、各地依法确认和申报意见、网络关注度进行综合评审评议，共有86位见义勇为勇士获通报表扬和奖励慰问。见义勇为勇士榜发布活动由中央政法委主办，中华见义勇为基金会承办。2022年9月以来，已发布14次见义勇为勇士季度榜，共有807位见义勇为勇士获得通报表扬和奖励。2026年全国暑期文化和旅游消费季近日在青海启动。暑期文旅消费季期间，各地将围绕消夏避暑、滨海度假、夜间经济、游轮游艇、亲子游乐、研学旅行、非遗美食、博物馆游等热点需求，增加优质文旅产品供给。连日来，成都持续发布高温预警， 为了应对炎炎夏日的挑战，成都动物园通过放置冰块、增设喷雾、调整饲料等多种方式，为园内动物们送上夏日良方。除了传统的纯冰块，动物园还别出心裁地将苹果、花生、蔬菜等冻在一起，制作成款式多样的果冰。大熊猫收到后会好奇地观察、玩弄、舔舐这些特殊的冰糕。在改善兽舍环境方面，动物园同样下足了功夫。熊猫馆配备了凉爽的空调，山魈馆等馆舍顶部也增设了兼具透气、降温和防晒功能的遮阳网。鹿苑、羚羊馆、熊山等馆舍则安装了喷雾系统。666新闻快报播报完了，编辑哈月，播音昊天，监制王光，总监刘洪佳，感谢收听。

0: 你的故事值得听见，欢迎收听今天的沈晴访谈节目，我是沈晴。前不久呢，咱们锦州首届文创大赛圆满落幕。曾经求学于北京电影学院，远赴英国名校深造，作品呢多次登陆意大利米兰欧洲艺术展会的设计师李明瑞，那今天呢，我们特意邀请啊这位年少有为的锦州籍设计师来到咱们的直播间，那请他一起聊聊自己做设计背后的故事，还有呢这个获奖作品到底是怎么想出来的。好，明瑞，欢迎你来到我们的节目当中。
1: 好，沈晴老师好，各位听众朋友、观众朋友们大家好，各位在线收看的网友朋友们大家好，我是今天可以来这里参加访谈的设计师。

0: 然后就可以看到我们今天的画面了。那今天呢，如果您有兴趣也可以和我们俩进行互动，就是说一说您买过文创产品吗？什么样的文创产品会让您觉得哎呀我值得拥有，愿意去哎为此付费。好了，那今天呢我们还是先从源头说起，说说咱们这个文创大赛的事情。文创这个词呢大家已经很熟悉了，简单的说呢就是把历史啊文物啊地域啊等等这些东西结合成一个能用能看甚至是能吃的一个东西这一系列的商品都可以叫文创。那么为了拉动咱们锦州的文创产业能够更好助力于锦州文旅的发展，所以这一次呢咱们文创大赛就是已经是落幕了啊。那么这一次大赛首先要告诉大家的是，咱们采用了40%大众投票加60%专家评审还有呢公证处全程监审这样的一个模式，是公正公开郑重正规的一次比赛。那么明瑞呢是留学回国之后在北京工作那我挺好奇的，怎么了解到咱们锦州有这样的一次比赛的呢？
1: 其实这个事情是这样的，就是有一天我下班在家，然后正在整理我的那个一些东西的时候，突然间就刷到了咱们那个应该是锦州的新闻还是哪个媒体公众号有推送一篇文章，就是说哎锦州市的那个文创大赛正在征集产品。然后我一看哎这个是一个非常好的机会，因为我一直非常关注家乡的文旅建设跟文创产业，加上我之前也有去业余去做一些文创创业的一些副业。我当时就想那我赶紧要把我的东西整理一下。然后最后呢我们就包括我们就是一个小团队内部也去讨论了一下，最后就决定把我们做的文创首饰里边的一个叫做禅渊的系列拿出来进行我们的参赛。最后呢就很幸运的可以参与到这个比赛中来，并且获得评审和观众们的认可，能获得这个奖，大概就是这样。
0: 你看这又是应了那句老话叫做机会总是给准备好的人。所以这个参赛过程等于说是挺自然的恰好你要恰好我这边有。
1: 是的
0: 虽然呢明瑞挺年轻，但是他的履历已经挺令人瞩目了，你的珠宝还有这个服饰作品那也是多次呢在海外展馆还有包括时装周呢去展出登上海外的时尚杂志。那么又在呢海内外的影视剧广告音乐剧里面担任造型服装这个设计，合作的影片也是多次获得呢这个电影节的奖项。那为什么那么多大奖都参与过了还会很认真地对待家乡的一次文创赛事呢？
1: 因为就是虽然也有过很多的参赛经历展览经历还有一些影视的合作经历，但是我就感觉我的履历里边始终缺一块来自家乡的拼图。我非常的希望可以有机会能以一个锦州人的身份在一个锦州的一个赛事里面也好，一个征集，只要是能以锦州人的身份为家乡做一点事情就是非常的荣幸的。
0: 就是有一种虽然我已经走过很远，看过很多精彩的风景，有过很多难忘的经历，但是我一直知道我从何而来。
1: 对
0: 然后也希望用自己的努力让更多人了解到锦州这个地方。
1: 是的
0: 来，我们看到我们的微信视频号当中已经非常热闹了夸赞你的很多，提出一个新要求让你离这个话筒稍微近一点。
1: 离话筒近一点。
0: 对，可能声音有一点小啊。
1: 对，
0: 其实我们今天呢明瑞是非常认真的布置了这个现场上的一些东西，但是咱们镜头所限可能能看清的不太多，大家不要着急啊，一会儿我们会在节目当中呢进行展示。还有 CY 说太优秀了，还有南希说好棒啊，这个关注度非常的高啊。来，接下来我们进入下一个问题。那么这一次参加家乡的文创赛事，我们能看到呢明瑞并没有去做一个成熟的商业化的设计就上来之后就是一整套的什么系列，是坚持做了自己喜欢的原创的辽宋题材 那这个出发点是什么？
1: 因为首先锦州这个地方它在宋 它在这个辽代就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位置，然后包括像是、朝阳双塔还有一线奉国寺都是非常重要的国宝级的建筑物、所以我认为你去做一个地区的文创设计，最重要的是你要找到这个地方文化的根脉。那么对于锦州来讲呢，我认为辽代时期的一些东西是非常好的一个切入点。然后
0: 辽代也是咱们锦州的高光时刻、
1: 也是咱们锦州的高光时刻、其次为什么我要做宋辽的融合呢？因为我认为从历史的宏观角度来看，中华民族是一个整体，我们在历史中有过很多很多不同的阶段，但是今天呢团结统一是我们的大势所趋、所以我也认为在这个时候讲这样的故事是非常的符合时代基调，也非常符合历史进程、我觉得这是一个非常好的表达自己想法的一个机会吧。同时宋辽题材做的人相对可能会少一些。
0: 那你在做的时候没有担心正是因为做的人少，会不会认可度就会比较低？他可能不会说像奉国寺啊那样的更大的一些这种 IP， 然后看到了就懂啊，这是奉国寺，没有过这个担心吗？
1: 其实我觉得是这样，就是你要把文创产品给做好做大，第一当然很重要，你要依托于一个非常好的 IP 背书，比方说奉国寺、但另一方面呢，你要在市场中去拼出一条不一样的路来，你一定要去挖掘一些不一样的东西，包括我们现在去看故宫，还有一些西安呐、洛阳一些比较成熟的文创设计，他们其实本身就是在自己的 IP 属性之下去挖掘更深层次的历史脉络。我觉得奉国寺也好像朝阳双塔也好，锦州的广济寺古塔也好，他们背后的根源还是宋辽文化的一个融合。那么我们当然也有机会会也做了一些非常深度绑定奉国寺 IP 的一些东西，但是在参加这个比赛的时候呢，我更希望可以把它更广泛的艺术性体现出来，所以最后我们选择了说不去做具体的某一个场景的文创产品，而是把一个时代一种艺术风格做出来，这个是我的一个想法。
0: 但这个想法难度会更大一些。
1: 对，
0: 因为有时候可能一个成熟的文物或者成熟的建筑，稍加一些设计和改动，融合入一个器物当中，大家的就一眼而知的那个感觉可能会更深啊。但是明锐呢，选择了一条我觉得这是一个可以长久去发展和开发的路。好，那么欢迎大家呢继续啊，通过中波666千赫。调频927兆赫来收听我们今天的节目。那此时此刻呢，坐在我身边的李明锐，他呢是获得了咱们锦州市首届文创大赛的实物组，而且是两件作品啊都获奖了。那获奖之后呢，他有一段感言，那里面有句话我也挺喜欢的。明锐说呢，锦州是一座见证了无数分离与弥合的城市，无数不同的思想文化在这里碰撞融合，分离的人们最终都在渤海湾的浪涛里兜兜转转走到一起，这也是我作为创意工作者的重要基石。那我当时听完之后挺有共鸣的。那今天刚好有机会啊，明锐来到直播间了，我想问问你是怎么去解读这句话的。
1: 首先就像刚才我们一直在聊的，就是中华民族是一个内部非常团结的一个大融合民族的这么一个问题。
0: 我们一直有着深刻的大一统思想。
1: 对，我们一直有着非常深刻的大一统思想。因为我尤其是去过很多欧洲国家以后，你会发现像欧洲的状态其实很像中国历史上某一时期的状态，但是怎么说呢，我觉得我们的中华民族的内在的这种团结性是全世界其他任何地方都难以去比拟的。那我们去读历史就会发现，在民族一统的几千年里，我们中华民族经历了很多很多的各种各样的时刻。然后锦州这个城市呢，其实非常有幸见证了许多重要的时刻，包括
0: 兵家必争之地。
1: 对，兵家必争之地，包括像早期可能战国时期，我们就出土过青铜戈，那个也是这边有重要王权活动的一个象征。包括后边有渤海郡，再包括像是在澶渊 元之盟以后，在锦州境内修建了义县奉国寺，然后再包括后期我们这个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建立，许许多多的非常经典的历史时刻都在锦州这个土地上发生。我们经历过战争，经历过动荡，但和平永远是我们人民群众追求的主旋律，也是时代的大势所趋。我觉得这就是锦州这座城市的魅力，不管你们有多大的分歧，多大的分裂，来到咱渤海湾之畔啊，吃上一顿小烧烤，大家就能握手言和，成为好朋友。我觉得这个是一个非常具有烟火气也非常亲切的一种融合感。这个东西是我在世界的其他地方我是见不到的。所以这个我的这个获奖感言其实就是想跟大家讲说，我们的心永远都连在一起，这个是中华民族内在的一种力量。
0: 同时也是一种更包容的姿态。
1: 对
0: 啊，中间可能有过各种分分合合啊，有着各种战火啊，但是呢，每一次我们都力图像明瑞说的，依然是一家人，依然是好好的生活在一起，是这样的一种思想。那么这个是咱们本次获奖大赛的一个初衷啊，就是希望能够让更多人去关注锦州的方方面面。有时候可能光一两句宣传啊，或者我们拍一个什么视频去告诉大家还不够，食物的分量是不一样的。
1: 是的，是的。
0: 那这一次呢，有一点小遗憾啊。本次赛事当中，这个logo 组是没有获奖作品啊，都落选了。这也说明什么呢？说明咱们优质的原创文创还是稀缺，并没有达到我们理想中哈方方面面遍地开花那个程度。那这件事儿会促使明瑞继续去深耕这个领域吗？
1: 怎么说呢，因为我做的这个设计它本质上其实还是属于珠宝设计和配饰设计。像是 logo 设计呢，它其实是更偏平面设计一点。对于我来说，其实从艺术创作的角度来讲，那我们在做一些文创的时候，它的商业属性其实可以往后放一放，因为它可能能带来的一种讨论度、曝光度和为我们整体的质量去背书，它的作用会更大一些。但 logo 呢，一定是要体现出一个商业化价值的。那对于我来说，可能我不会去轻易触碰自己不擅长的东西。我也不认为，如果我们要为锦州文创打造一个 logo 的话，塑料文化是个很好的出发点。我认为可能更当代一些的表达会更契合当下的市场规律和消费者心理，但是宋辽文化一直是我非常喜欢的部分。就我是一个很喜欢中国传统文化的人，包括我自己平时也会买汉服啊，然后我也会去研究一些中国文化的这些东西。那么这个会是我深耕很长很长时间的东西。学习一个东西呢，它的时间可能要以几十年甚至一辈子去计算，只要生命不息，学习就不会停止。
0: 不给自己做任何的设限啊，就我也不知道我会不会去做啊，但我如果可以的话，有兴趣我一定会去把它做好。
1: 是的，是的。
0: 我觉得这种态度也是可能会给一些同龄的年轻朋友们一些很好的启发。不要想得太多，不要担心以后会怎么样，你就先把眼前能做的去做一下。
1: 对，
0: 因为试试自己还有什么突破。
1: 对对对，因为像我也是，就是等于是跨身份工作很长时间，包括我现在在北京。
0: 我拿到明瑞的介绍的时候给大家说有这么长
1: 其实有点不知道该怎么写。
0: 不，他是做了真的有很多尝试。
1: 是
0: 啊，是非常优秀的一个孩子。好，你继续说。
1: 对，因为包括我现在的政治工作其实也不是设计师，我现在政治工作是在北京做导演，也是做那个新媒体短视频还有一些 AI 项的东西，我们也在做各种各样的技术尝试。那么确实在这样一个时代环境当中，你能感觉到非常大的不同。像传统的影视行业甚至传统的设计行业，它都在被 AI 啊被科技给去受到了很大的冲击。那对于我们这些年轻的工作者来讲，其实要面对非常大的变化。对。
0: 就是不再单纯依赖于人，甚至已经有很多人觉得，哎，那这个东西还需要学吗？我给他一个指令，可能几分钟就出图了这种。但是明锐依然觉得自己的工作是有自己坚守的意义。
1: 对，因为你 AI 不管怎么样，它没有办法去完全代替人脑，你需要告诉他们我要一个什么东西。AI 也许能很快的给你说我要一份宋辽时期的文物资料，但是你有一些非常微妙的东西，包括说这些朱氏之间如何去组合某一些纹样在每个历史时期的细微的变化，以及那种人与人之间的温度，这些东西是 AI 永远都替代不了的。那所以我们把这些东西当作工具去使用的时候，我认为对我们来讲是一个助力而不是桎梏。
0: 我觉得有时候你买一个设计师精心创作的作品，无论是哪一种哈，当你体会到他的想法与你契合的那一刻，是这个作品全部的意义。
1: 是的，是的。
0: 彼此理解，可能对于作为消费者来讲呢，是哎，我想去模糊感触的东西，我自己无法去表达，然后结果呢，他有一个作品，正如我所想。
1: 没错。
0: 好，那这是我们今天啊要先和明锐谈的他的生活，他的一些想法。那接下来咱们就要展示一些作品了。刚刚呢，明锐也说辽宋文明啊在锦州交融碰撞，咱们是辽宋文化的一个核心枢纽，有着独特的城市底蕴。那么为什么这次在首饰当中啊选它作为锦州文创的切入点，那明锐呢可以更细致的去讲解。我是不是可以先展示一下我手边的这个？这个是咱们这次获奖作品当中的一件，对不
1: 对？
0: 对，
1: 还有搭配的耳环。
0: 好。
1: 对，像是
0: 在这里给大家展示一下。
1: 对，这是一条三层的水晶项链，然后它的主材呢，我们选用了白水晶，还有红玛瑙，然后搭配了一些银镀金材质的。这些片，它现在这整件作品呢，它的名字叫做香煎红。它来自辽代一位诗人叫萧总管，他有一句诗叫春来草色一万里，芍药牡丹香煎红。这件作品呢，它就是以这句诗为灵感来做的设计。这包括整个系列澶渊之盟嘛，它来自这个一个非常重要的历史事件。我们主要做的就是将宋辽文化和新中式风格进行了一个结合。包括它现在上面使用的这种珠形是在辽代比较流行的一种珠形，然后包括它的组合方式也是，像这个耳环的组合方式其实就比较具有明确的宋风，因为在宋代大家摒弃了唐代之前的那种身体发肤受之父母完全不可以打耳洞的这么一个习俗。宋代的女子装束中耳环是很重要的部分，尤其以这种长耳环是非常的流行，所以这套作品呢就是融合了这种辽代流行的珠形以及宋代的首饰制式，然后它的整体的组合风格呢其实会更偏现代审美一些，基本上就是这么一个新中式的感觉。希望可以让大家看到晴空万里的这个广袤的这个平原之上盛开着芍药和牡丹这种香煎红的景象。
0: 这是咱们这次的锦州文创大赛当中的获奖作品之一。然后当时听到香煎红这个名字的时候就觉得很美啊。我在一直想问问那个设计师本人是怎么想的，今天没用问啊，他就已经在介绍这个整个作品的过程当中呢给大家呢讲述出来了。能够看得到呢，包括这后面的搭扣啊以及整体的长度颜色和每一个珠形的搭配都是很用心的去设计过。
1: 谢谢。
0: 好，这是其中的一件作品啊，那咱们干脆让大家把另外一件看一下。
1: 没问题。
0: 另外一件也有个非常非常美的名字，那在这里呢也是非常感谢啊明锐今天非常用心的把这几个作品不但拿来了还用了专门的展示托啊，这还挺重的。
1: 像是这套作品呢也是有一对耳环和一套项链。它的名字叫做秀绿日春。对，大家可以这样可以比较明显的看到。
0: 可以放在这个中间。
1: 像秀绿日春呢，它其实 它的名字来自于一枚金银纳波赏钱，就是纳波赏钱是辽代他们的纳波活动中去由皇帝去分发给群臣啊，然后一些近臣的一种有美好寓意的一种赏赐。然后这个是一枚文物，我偶然看到的，它上面镌刻着四个字秀绿日春。什么叫秀绿日春呢？就是随着春日的临近，草色大地都焕发生机，然后一天比一天的生机盎然。然后我也是取了这样的一个寓意来做的设计。像刚才那个呢，它其实是一个长六棱珠，像这个呢是短灯笼珠，然后搭配的是白水晶和孔雀石，然后来做的设计。这个项链其实比较特别的一点是，它参考了一幅唐。

0: 末五代时期的画叫《荷塘意调仕女图》。
1: 嗯，《
0: 荷塘意调仕女图》中就展现了一个那个时期的一位女性戴着长项链，穿着汉服被子的一个景象。然后因为那张图呢，它其实已经离北宋建立的时期很近了，包括它里边的服饰特点也非常具有宋风，所以那张画也是很多重要宋代设计的一个参考。然后这个东西基本上就是我在它的形制上会更多的参考宋代的风格，然后它的这个珠饰跟颜色会更加参考辽代的喜好，包括它的这种，就辽代是一个很喜欢红色跟绿色的一个这么一个王朝，然后包括它的耳环，它的耳环中我们在设计中同样使用了这种管珠，管珠是辽代珠饰中非常重要的组成部分，然后我们也去配合它做了一些设计。然后同时这件作品呢，在它的组合中除了使用了宋辽的设计语言之外，我们也参考了一些西方设计中在1920年代非常流行的 Art Deco 装饰艺术风格，包括它耳环的组合方式以及长项链这种流行的本身，它其实都会有一点点参考那个时代的风格。所以我认为这一次呢，是我们把现代审美和新中式的文化风格结合到一起来做的作品。
1: 嗯，同时要凸显出它能够，如果做一件文创作品，甚至说咱们过去管叫什么叫旅游商品来讲，
0: 对对对，
1: 它是能够让人家说出哎，这个东西和锦州有什么样的关联性
0: 的。
1: 是的是的。嗯，那刚才我记得咱们在聊这个白水晶的时候，明瑞也说了，说这个材质其实挺珍贵，因为用了一线的白水晶。
0: 这件不是，
1: 这件不是，
0: 这件不是。
1: 哪件是？给我们大家介绍一下。
0: 然后首先是我今天戴了一条这个项链，这个项链是用产自易县的白水晶，就是锦州易县的白水晶来做的。很多人呢，就是其实都知道锦州在70年代曾经承制过一件非常非常重要的物品，就是我们的伟人长眠的那个他的
1: 水晶棺。对
0: 对，当时是锦州、上海、北京还有文昌、东海各自承担了一部分水晶熔炼的工作，其中锦州的这个水晶厂就承担了一部分，所以很多人其实在这段历史没有。很多人不了解这段历史，大家不知道说哦，原来锦州其实曾经有着非常辉煌的水晶玉石产业，但是也是随着时代的变迁嘛，这部分产业没有那么的像以前那么。
1: 我曾经在节目中给大家讲过锦州玉器厂的辉煌时刻，介绍过那时候的玉器老师傅，还有咱们收入到这个国家博物馆的那个含水的那个玛瑙的作品所以呢。那个时候我是什么样的感觉呢？就觉得好像一切都是在过去，
0: 对，
1: 就是往事只能回味。我就在想，什么时候锦州还能够有这样的设计师啊，有这样的产品啊？没过多久啊，明瑞带他的作品就向我们走来了。
0: 对，这个也是我去把水晶作为设计的一个很重要的原因。
1: 包括刚刚说过的这个，给大家介绍一下。
0: 这一条是一个，这是一条易县产的白水晶，然后做的一条项链，它是一条108的念珠，然后我把它做成了项链的制式，然后搭配的是这些是产自巴西的海蓝宝石，就是作为一个锦州人，我了解到这段历史以后，我觉得这会是一个非常有意义的东西，因为很多人可能去各种旅游景区都会看到卖串的，但是他们去讲跟水晶有关的故事的时候，他们其实反而没有我们锦州这样的天然优势。所以我就在想，那因为其实一直到明清以前，水晶、玛瑙、珠串在这个中华文明的服饰体系中都非常的重要。明清以后更重金银镶嵌一些，在明清以前就是水晶珠串会更多一些。我想，哎，那这个是一个非常好的切入点。包括我们锦州自己就有这样的产业根基，不仅仅有文化根基，也有产业根基。
1: 同时，现代人更易于接受一些，
0: 对，也更易于接受一些，因为它背后会带来很多美好的寓意嘛。
1: 还有这个可以让大家呢，在使用这些东西的过程当中，感觉到你和一个地方啊，一处风物、一处风景，有了一个难以言说的联系。
0: 对，
1: 这个可能就是文创作品的意义之一啊。
0: 是的，是的。
1: 好，我们来看看大家的留言部分。南希说呢，锦州竟然有白水晶，是吧？今天咱们节目没白听。
0: 是的，是的。
1: 如音说呢，太专业了啊，这是。

0: 设计师啊，让我们大开眼界。甚至南希还说已经想买了。
1: 可以，欢迎来到锦州。
0: 嗯，
1: 对。
0: 其实这个让观众能够说一声这个东西我想买，我觉得这也是对设计师非常好的一个赞许。
1: 是的，是的，
0: 它远远胜过于哎呀你这个东西很好，但是我不知道要干什么。
1: 这对我们来讲是非常大的认可。
0: 好，今天呢给大家介绍了啊，明锐在这次大赛当中的获奖作品，一个是香煎红，一个是秀绿春日，而且今天明锐也是非常用心的把他们的这后续的一些产品啊也带过来了。咱们再展示一下前方的这两个大作，可能在我们的屏幕当中你那面那个还是比较清晰的。
1: 对，其实都还可以。
0: 嗯，
1: 对，
0: 这两个作品是属于复刻型的作品吗？
1: 对，像刚刚给大家展示的呢，其实更多的是我对于宋辽风格的一种提取以及新中式的一些创意。但是我就是尤其是我是学了戏服设计以后，我对历史复原其实也非常的看重。那么这两件作品呢，其实它都是带有一定复原性质的作品，它不是完完全全的复刻出土文物。它更多的呢其实是假如我是一名生在辽代或者宋代的工匠，我要如何去为我的雇主，为我的顾客去设计美好的饰品。那么这两件作品呢，像画面这件
0: 不行，我们有一件作品好像没有太入画，我来调整一下啊。
1: 没有太入画，好，这
0: 好，这个可以了，这次好，我们用这个完整的给大家做个介绍。
1: 可以，像这件作品呢，其实它就是也是在各种的珠形上会参考很多辽代的制式。然后说到参考辽代的珠宝设计，其实就不得不提到几个很重要的墓葬考古，包括像陈国公主墓，还有像是金城公主墓，土耳其山辽墓等一系列的这种辽代墓葬。像这件呢，就是参考了辽墓中出土首饰的这种多层的细小珠串的这么一个搭配逻辑。然后另外一条呢，其实就可能拍不太到。没事，就先这样吧。然后
0: 我们可以把它拿下来。
1: 也可以。那来拿。这个是在
0: 对，因为我们这个手机的屏幕比较小，
1: 对，这样的话可能看得更
0: 对对对对。来，我来拿着，你可以来介绍。
1: 对，然后像这一件呢，它其实就是会更多的参考陈国公主墓的一个设计，然后我加入了一些包括像青金石、红玛瑙以及一些不同的组合方式。大家可以看到，就是这两刚刚那两条项链的体量跟这个是完全不同的。我们现代人的审美，包括宋朝人的审美，他们其实是更偏细小一些。但是辽代呢，是一个非常具有草原文明、渔猎文明的这么一个文化根源的这么一个时代吧，他们其实会更喜欢这种粗犷的大体量的一些珠宝，而且很多辽代的珠宝是男女通用的。他们的官饰上可能在男女会有很大的区别，但是在项饰上很多的时候他们没有特别大的区别。所以大家可以看到这条项链，如果我们戴上身的话，它是可以长到这个位置。
0: 就是让你一眼就看到我戴了一个很醒目的一个链子。
1: 是的，是的
0: 啊，更加的外放。
1: 对，然后这两件项链呢，平时都陈列在易县奉国寺的文创店里。然后今天为了这个访谈，特意从易县拿了回来。对，
0: 这个完事之后还要还回去的，
1: 对
0: 不
1: 对？
0: 对
1: 对对，这个就是一个长期陈列的东西。
0: 是。那在这里能看出呢，明锐的作品啊，其实不仅仅是活跃在国际舞台上，也是尽可能的在为家乡做着自己属于一个设计师的贡献。
1: 是的，是的。
0: 好，这两个作品呢，我们介绍好了。
1: 好，
0: 我们这个一定要放好啊，因为这个是有它余，对对，要还回去的。
1: 对。
0: 刚才呢，明锐多次提到了啊，这个融合，辽宋文化的融合，也用自己的作品呢，给大家更好的去展示了，这种融合。那想问问，明锐个人比较执念于做这种融合设计，把两个不同的，朝代，甚至两个很迥然的审美融合在一起，这个事儿吸引你的是什么呢？就你为什么要做这个事情？
1: 我认为是一种，是一种讲故事的执念吧，就是我们总希望可以看到很多东西。

0: 是一体两面，就像一枚硬币一样，一面有花，一面有字，但不管哪一面呢，它都代表了价值与财富。那么宋辽文化呢，其实也像中华文化的两个侧面，一面粗犷雄浑，一面细腻温柔，它既代表了我们作为一个大陆国家的一种非常沉稳像山脉一样的浑厚感，一方面呢又代表了我们作为农耕文明这种扎根土地一种非常温柔非常温和像母亲一样的感觉。而且对于我来讲，融合团结统一是我认为当下这个时代中我们作为设计工作者乃至作为一个影视工作者一个故事讲述者所肩负的时代使命。我相信能在我们这一代看到我们的父母辈，我们的更早的祖先，他们可能没有办法在他们年轻时见到的东西，那我认为这会是一个非常难得的时代契机。我也希望可以通过我的一份努力让大家意识到团结在一起是多么重要的一件事情。对，大概就是这样的一个思路。
1: 我觉得做一个设计师很幸福啊，因为你可以有自己的一套语言来向这个世界呢去做自己的表达。
0: 对，
1: 之前我和明瑞这个闲聊的时候，他也给我看了一下他原来在这个留学期间做的那个设计，不是这样的，那时候好像更多是很华丽的那种欧式的一些设计那么这一次经历是你自己想找到的一个突破吗？就是打破你原有的那种自己设计的舒适圈，还是说呢一直以来你对不管是中西文化呀还是什么的，你一直是都在学习和了解当中的呢？
0: 对，因为首先我是一个非常喜欢历史的人，像我高中时的时候，我就是我们班的历史课代表，我会非常非常在意每个不同的历史时期，它能带来的东西，而且，我一直相信一件事情，就是每一个时期的流行文化，它的服饰、它的珠宝以及它的建筑，包括它的生活方式，它背后映射的其实是相应时代的经济政治文化，一直都有一句话说嘛，说文化工作者首先要有文化，这个是我认为非常重要的一个事情。那么在英国上学的时候，因为我学的专业是戏服设计，它跟那种完完全全自由的时装设计还有珠宝设计不太一样的地方，就是你要先去思考这个角色在他所处的这么一个时代环境中，他要穿什么，他要带什么，
1: 包括这个材质在这个时代是否出现，
0: 对
1: 啊，一些制式啊，一些颜色啊，一些不同阶层的礼仪规矩其实很严谨的一个事情，
0: 非常严谨。对，这个也是我觉得说就是你不会把一个西方的东西或者一个中国的东西完完全全的定义为你自己擅长的东西，他们都是我们表达设计语言表达时代脉络的一种表现手法。中国文化是我的根，我非常的热爱我自己的我所属的民族的这么一个文化，所以我其实从高中开始就一直在了解，包括像汉服啊，然后像是历史的这些东西。然后其实你到了西方以后，我发现一个很有趣的现象，就是大家在中国可能不好意思穿很多新中式的衣服，但是在英国我经常穿很多新中式的衣服。
1: 我也是，
0: 对，包括像是立领的衣服啊，包括像是交领的衣服，还有一些改良的汉服或者是一些满清风格的衣服。
1: 我第一次去欧洲玩的时候还没有那么多成品的汉服，我的第一件那样的衣服是在咱们那个小商品古玩市场里面
0: 买到的
1: 然后就真的是觉得那一刻才觉得自己是一个中国人，是一个很骄傲的事情。
0: 对，
1: 甚至在内心有些微想法是不愿意与其他的这个比如说邻国啊什么弄混。
0: 对对对，
1: 就恨不得把这个印在这里，
0: 带个小国旗的标志。
1: 但是在国内的时候是很长时间是不好意思穿的。
0: 对
1: 直到看到以明瑞为代表的这新一代年轻人，他们有了更自信的表达，能够把这个汉服啊，或者说像今天我们展示的这些首饰，可以生活化的去使用和佩戴。
0: 是的是的，
1: 我真是觉得你们很了不起，这个生做的。
0: 谢谢谢谢。对，因为我认为就是你作为新一代的年轻人，然后作为新一代的艺术工作者，你一定要意识到自己的 自己的设计语言不能只为自己的思想服务。
1: 嗯，
0: 你要明白你身上会扛有一些时代责任，但是这可能是我自己的想法。我会觉得说，尤其你在国外待了几年以后，你会特别的意识到，就是我们的中国文化的传播在一点点的变得更好。
1: 嗯，
0: 那这一定是离不开背后很多人去努力的。当然，欧洲文化我也非常喜欢，我自己也很喜欢那些，19世纪、中世纪的东西。但是我始终明白一点，就我是个中国人，所以在喜欢欧洲文化、享受欧洲文化的同时，我也希望可以有更多国外的朋友可以了解到我们的中华文化。
1: 一直是在以自己的设计啊，向大家去输出中华文化美的那一面。
0: 是的，是的。
1: 甚至明锐呢，以咱们这次家乡的赛事为契机，选择了一个，就像我一开始说的，我觉得选择的很小众，是需要解释和去了解的。
0: 对。
1: 那么显然呢，这样的作品可能未必那么讨巧，哎，就是一眼惊艳。但是呢，今天通过这期节目，哎，大家了解到一位设计师背后啊，他的心路历程，他的想法，会觉得这样的作品真的是非常有温度。
0: 嗯。
1: 挺好奇的，咱们今天展示两个是，在一线那边进行展示的，然后同时呢，这两个获奖作品，其实我们前面摆了好多，
0: 是的，
1: 但是没有办法给大家一一看的，哎，拿那个做一个展示吧，
0: 这个
1: 小的，我想问一下，咱们现在已经开始进入到这个量产的环节了吗？因为通过今天的节目，可能很多听众朋友在想，哎，你在哪里去出售啊？我们能不能什么时候能看得到？这是什么情况？
0: 对，像沈老师展示的这一件呢，它其实是香煎红套组中的一个手串，但是因为整个香煎红它的这个，确实生产成本比较高，用的材料也都是非常好的材料。我们现在，两套获奖作品我们还没有去进行试售和定价以及量产，我们会在后期考虑把这部分作品呢用更加便宜的易得的材质，在不破坏它的品质的情况下，去为大家做一个平替的生产。那么其他呢，我们也有以锦州文化做的一些设计，然后大家可以前往易县奉国寺的文创店和辽沈战役纪念馆的文创店，可以去选择到一些更加日常便宜的，新中式风格的一些东西。他们也基本上是以宋辽文化风格和锦州的这么一个锦州的城市脉络来做的设计。对，这些其实也可以买得到，这部分东西是已经做了量产的。但是像这次的获奖作品，包括像我们展示这套偏复原风格的作品，它确实暂时是还没有办法去定价。
1: 还需要平衡一下它的艺术质感和实际的生产成本。因为这个也关系到大家的购买的购买欲的问题。
0: 对。
1: 因为可能从文创产品来讲呢，大家就不会把它当做一个很正式郑重的心态去购买。
0: 对。
1: 所以我们也期待着啊，明锐的作品。
0: 谢谢。
1: 你看比如说我们新闻媒体集团楼下就有一个锦州好礼啊，就以这样的平台能更多的去看到啊，让大家呢就是在网上啊，在各个景区都能够买得到。我们其实都有个共同的心愿，就是景区出售的文创产品能够新颖独到，出现咱们锦州的爆款，然后也希望它有品质。是一个好看的东西，
0: 的
1: 一个能够长期留存的东西。我们看看啊，大家的留言，这个收好，虽然这个不是要还回去的，但是它是配套的产品啊。梦境说呢，他说没想到今天还有节目，他说小伙子真的很厉害。
0: 谢谢。
1: 不但人长得很帅，而且居然做出这么好的设计产品。他说希望呢你的作品啊以后能够成为代表咱们锦州文创的，后边是点点点点点，我的意思是这寄予了厚望是吧？菲菲说呢，他说小伙子真棒啊，他说感受到了孩子文史常识啊，能够出口成章，这个倒真的是这样。明锐是锦州中学的学生。
0: 对，我高中在锦州中学。
1: 但这个属于锦州中学里面相对比较小众的一个选择了，是吧？
0: 文科生的比例反正会小一些嘛。像我当时也是，就是我妈妈一开始不想让我学文。
1: 对，我就想问这个问题，因为跟大家想的不一样啊。不是说呢，明锐属于这个美术生，从小就喜欢这个，他是正正经经的考进的锦州中学，是属于咱们 口中那种别人家的孩子，然后呢我们想象的这应该就冲刺啊，这个工科啊理科啊这种之后其实也是可以去冲刺的，但是可能更多的

0: 是偏于了自己的喜好吗？
1: 怎么说呢，我高中的文科成绩都还不错，但是我的数学成绩很差，他基本上就把我这个学理的这条路给堵得严严实实的。
0: 我真的太喜欢你的坦诚了。
1: 是的，对，我记得有一次我的那个语文还有文综我都是全班前几名，但是我的数学考了17分。对，所以那一次我的名次就也没有那么靠前了。然后包括学文学理会跟家长有过争执，包括后边我说我想去学艺术，我想去北京电影学院或者中戏这样的学校，那也会发生冲突。然后最后在高考报志愿的时候，其实又发生了一次冲突，因为当时我的当时我们那年的一本线是530，我考了514，就是对于艺术生来讲是个还不错的成绩。
0: 不是不错了，这对艺术生来讲是一个逆天的成绩了。
1: 还行，但是当时我的那个北京电影学院的那个名次没有那么靠前，我们专业收10个人，然后我考了第14名，所以它其实不是100%可以被录取的一个成
0: 绩。那你走在一个很危险的线上。
1: 对，当时我考了那个中国戏曲学院，我的那个名次就比较靠前，我考了第十一名，它一共要12个人，相当于进到了一个小圈里。然后当时我的妈妈就说，那你为什么一定要报北电，不要报国戏，对吧？或者是你为什么不在你的二志愿报一个好一点的二本，这个成绩可以上一个还不错的二本。然后我说不行，我考不上我就复读，我那些什么复习资料都没有扔，我一页都没有改扔。我说我非常有可能要复读，那大不了就复读。但很幸运啊，直接就考上了。
0: 虽然说呢，这个不可回避的是啊，咱们跟数学成绩差一点是有关联的，
1: 有非常大的关系。
0: 但是呢，你依然很清晰、很明确。然后为了自己这个清晰明确的目标呢，是可以吃点苦的。其实这个复读不是吃点苦，复读很吃苦啊，这个事情
1: 都已经想好了最坏的情况了。
0: 但是最坏的情况没有出现，最后是进入到北京电影学院，主修广告导演是吗？这段经历对你来讲，最大的意义是什么？
1: 其实，在北电读书的几年里边，对我最大的帮助就是，我找到了自己要去哪里的方向，就是去成为一个讲故事的人。这个是我对自己未来人生的一个规划也好，对自己的一个期许也好，就是我非常明确地意识到了我的人生要为了讲故事这件事而努力。那么讲故事有很多的载体跟方式。我今天拍了一部广告，拍了一部短片，拍了一部电影，这是一种讲故事。我作为戏服设计师，我设计了一件衣服，我在用这些针线和布料去讲故事。我作为文创设计师，我设计了一件文创作品，我作为珠宝设计师设计了一件珠宝配饰。他们其实都是把这些金属、纺织品、文字还有看不见的思想，把它们融合到一起，它们最终会成为你讲给别人的故事。而且我们的老师曾经给我一句话，是我非常非常受益终身的一句话。他说一个导演是没有资格向观众解释自己的作品的。像我今天能有机会坐到这儿跟大家讲解自己的设计，对于我们设计工作者来讲是非常非常难得且珍贵的体验。平时我们只能通过我们的作品去和观众也好，跟消费者也好去对话。所以如何让大家感受到你要讲的故事，是我们要用一生去训练的事情。但也许我们有的时候，我们就是没有办法让大家能100%的去明白我们想说什么。
0: 你甚至有时候会背道而驰。
1: 对，被误解是表达者的宿命嘛。
0: 对。
1: 但是大家只要能看到说，这个东西它让我获得了一瞬间的快乐，让我有了一瞬间的感动。即使我不知道它是什么，即使我不知道宋辽文化，不了解澶渊之盟，即使不了解锦州这个有着几千年历史的土地上曾经发生过大大小小的事情，但是今天看到，这有一个锦州小伙儿，他带来了这么一个东西，我能在这件作品里面听到哪怕一声渤海湾的浪涛，我觉得这都很好了。
0: 甚至提起澶渊之盟这个事情，也是让人挺百味杂陈的。
1: 对，
0: 就像我经常在想，小时候听杨家将啊什么这样的故事，可替他们着急了。后来代入一下，如果 此地既是我们的祖籍，那打谁呢？打的正当时正是在打我们。
1: 对，这就像大家开玩笑，
0: 对，
1: 说那个小时候看《甄嬛传》，说那个流放宁古塔，
0: 就是
1: 宁古塔是哪儿？哦，是我家。
0: 对，
1: 然后说那个什么什么抗击蛮夷，什么抗击北狄，那是哪里？那是我家。我觉得这个是中华文明非常有魅力的一个地方，就是蛮夷也好。这些什么异族也好，在几千年的文化中，我们最终放下了仇恨，我们成为了一家人，我们通过这样强大的民族凝聚力，我们完成了民族的大一统。这个是绝无仅有的一件事情，这是我们中国人才做到的事情。所以从历史的宏观角度上，我们其实可以放下一些美朝美代的一些东西。
0: 我看过一个英国学者他的一个观点，他说中国人不是以民族和血统去维系的，他是以文化相吸引，相去传承的。所以呢，每一个中国人都会有一些共性，比如说你会觉得饺子好吃，麻将好玩，
1: 对
0: 啊，春联好看，然后呢也会像明瑞一样啊，在某一个时刻反复的爱上历史的一个片段，
1: 是的，是的。
0: 然后试图去表达，你也会觉得可能自己不好意思穿汉服，但是对那些穿上汉服朝气蓬勃的人，你会觉得，哎，真好看，真好。
1: 是的，是的。
0: 啊，所以这些东西呢，把我们凝聚在一起，不再去想到过往啊，你是这个民族的，他是那个民族的，
1: 对的，对的。
0: 曾经辽国是你们那边，可能这些东西都不重要了，
1: 都不重要了。
0: 那这一点啊，今天也是给大家呢特意的去明确了。明瑞呢是一个走上了小众发展路途的学霸，所以就不奇怪他为什么文史常识和表达是如此的优秀。好，我们看看大家的留言部分啊，已经很多啦。这个今天呼声最高的事情就是你的作品后期能够从哪里买啊，这个要快点安排。
1: 明白，明白。
0: 有表示喜欢蓝色那一条，
1: 蓝色
0: 、是我们现在
1: 应该是画面中的这一条吗？哦，应该是刚才这一条。
0: 对对对，还有周春光说呢，明瑞老师很厉害呀。雨欣说呢，今天的意外之喜，看到了一期非常喜欢的节目。还有这个是宋宋说了，我前面没听到怎么办？没关系啊，我们这期节目的后续呢会进行剪辑，但是视频我们现在重播不了了，音频可以给大家安排呢二次重播。那么接下来是最后的一个问题了。那么就想问问明瑞，你觉得你的作品啊，在这个落地化的过程中还有哪些你自己想要去解决的现实问题？
1: 对，首先就是
0: 因为这么多人都在问你哪儿买了。
1: 对，首先最重要的就是一个材质的问题嘛。我可以给大家展示一下前面那些小东西。可以，那我来拿一下。
0: 好好好好。
1: 我给大家拿一下这一套吧。
0: 我们这个展示区位啊比较少啊，因为最开始我们这个设计的时候呢，仅仅是一个正常的直播间，没有想到我们这个节目当中出现的嘉宾，哎，常常能够给我们带来一些意外之喜啊。没有关系，这个倒了的我可以把它扶起来。
1: 像我们在这个文创的落地当中呢，其实大家最重要的问题呢，就是如何去平衡它的品质和它的定价的这么一个事情。就包括我们在很多的文旅景区其实都能看到卖水晶手串或者是各种文创首饰的，大家其实就能看到一个东西，就是同质化其实很严重。所以我们在做设计，
0: 大家会说都是义乌批发的。
1: 对，都是义乌批发。包括我们在，就包括我当时做这个事情前呢，我也特意去了像是广东那边的批发市场去看一下原料，我也去发现了很多的景区他们就是批量化的去进货。当然这个是一种商业考量，这个很正常，但是我们在做长远的文创规划的时候呢，我们不能完完全全的导向市场，这样的话呢会我认为是一个寅吃卯粮杀鸡取卵的行为，
0: 迟早有一天大家都对这样的东西失去兴趣了。
1: 对，所以我们在做的时候呢，就现在最大的困难其实还是控制成本，包括今天给大家展示的这些，我们都选择的是比同定价产品的成本要更高的，包括像这一条它的名字 叫冰溜子，它其实就是以东北冬天会有那个冰溜子为灵感设计的。它中间也使用了很多辽代风格的珠形，然后包括搭配了一些像这种珠子，它是纯铜的，纯铜的珠子其实成本非常的高，但是我们为了保证质感还是选择去做这样的设计。然后这样一条呢，用非常高品质的白水晶以及有特

0: 特殊的辽代风格的白水晶，还有纯铜珠饰的，它的定价是不过百的。
1: 嗯，
0: 这个是我们现在主要要做的事情。然后包括像是这个系列，这个系列叫做瓜糖，他们就是以辽代的果蔬蜜饯为灵感，搭配辽代风格的灯笼珠来做的设计。像这条分别是银瓜糖、金瓜糖、红瓜糖，这边还有一条叫翠瓜糖。
1: 这些名都是你起的吗？
0: 对，他们其实都是来自于很多辽代的还有宋代的生产生活中非常有趣的部分。
1: 嗯，
0: 包括像是他们的这种，像这两件金瓜糖和银瓜糖所使用的贝母，它其实就是在辽代的珠宝还有辽代的宗教文化中非常有地位性的一个东西。
1: 我觉得你这个想法很好啊，尤其是比如说我如果有一个好姐妹，我们俩就可以一金一银。
0: 是的，
1: 如果我们有四个闺，就是组成的闺蜜团，那大家就完全可以把这个当做我们这次旅行啊，或者说我专门买回来，然后大家可以当做某一个纪念日。
0: 是的，是的，
1: 哎，这样的一个想法。
0: 而且像这种灯笼形状的这种瓜珠，它其实是也是非常具有辽代特色。然后包括它这样的组合方式呢，我们可以在朝阳的那个博物馆里边，它有一件出土的金床，它有很多的那个珍珠珠串，我们都可以在历史中找到相对应的部分。然后包括像是这两件，这件呢它是红将军和黑将军。红将军跟黑将军呢，其实就是以这个辽代的盔甲为灵感去做的设计。大家都知道辽代的盔甲有一个非常有趣的组成部分叫凤翅兜鍪。什么叫凤翅兜鍪呢？其实就是它的那个头盔。然后凤翅兜鍪金甲银灯，其实就是辽代时期的那种武将会穿戴的盔甲，这两件也是以那个为灵感去做设计。而且红色跟黑色是辽代文化中非常非常重要的两种组成部分。
1: 放在我们现在生活中也是两个百搭色。
0: 是的，是的，
1: 它非常适合情侣共同购买。
0: 一下就意识到了我的这个
1: 对
0: 这个设计的想法。
1: 对，
0: 然后像是这一件呢，它其实就叫做，这是我们卖的非常好的一件产品，叫燕燕宝藏。它其实就是以辽代的萧太后萧燕燕为灵感来做的设计。其实我们就在想说，一位那么伟大的政治家，一位那么优秀的女性，她在朝堂之外，她在宫闱之中，她又会是什么样？也许她也许她会有其他的一面。她可能在深夜的时候也会想，可能我如果过更轻松的人生。
2: 每天新闻快一点，新闻快报准时到，欢迎收听666新闻快报。
3: 中国商务部等九部门九号对外发布关于加快零售业创新发展的意见，力争到2030年基本形成布局合理、供给优质、业态多元、智慧便捷、竞争有序的现代零售体系。意见提出，到2030年打造一批带动性强的零售场景，推出一批融合创新的业态模式，培育一批具有国际竞争力的零售企业。公安部近日发布最新数据，今年以来，全国公安机关累计侦办网络黑客犯罪案件1900余起，网络谣言案件8000余起，关停违法违规账号2.3万余个，清理违法有害信息50万余条。针对群众反映强烈的网络突出问题，公安机关网安部门持续深化净网等专项行动，集中整治涉网络水军、网络暴力、仿冒网站和软件等突出网络违法违规行为，依法查处体育运动员、抗洪救灾村干部被网暴案等多起典型案件。9号，国家卫生健康委、国家中医药局、国家疾控局三部门公布2026年版国家基本药物目录。新版目录从过去的685种药品更新调整至794种，其中化学药品和生物制品476种，中成药318种，更好满足群众疾病防治基本用药需求。据介绍，相关部门将进一步推动基本药物配备使用管理，提升基本药物规范使用能力，让各级医疗卫生机构配得上、用得好。9号，中央政法委在京发布2026年第二季度见义勇为勇士榜， 根据见义勇为典型事迹突出程度、各地依法确认和申报意见、网络关注度进行综合评审评议，共有86位见义勇为勇士获通报表扬和奖励慰问。见义勇为勇士榜发布活动由中央政法委主办，中华见义勇为基金会承办。2022年9月以来，已发布14次见义勇为勇士季度榜，共有807位见义勇为勇士获得通报表扬和奖励。2026年全国暑期文化和旅游消费季近日在青海启动。暑期文旅消费季期间，各地将围绕消夏避暑、滨海度假、夜间经济、游轮游艇、亲子游乐、研学旅行、非遗美食、博物馆游等热点需求，增加优质文旅产品供给。连日来，成都持续发布高温预警，为了应对炎炎夏日的挑战，成都动物园通过放置冰块、增设喷雾、调整饲料等多种方式，为园内动物们送上夏日良方。除了传统的纯冰块，动物园还别出心裁地将苹果、花生、蔬菜等冻在一起，制作成款式多样的果冰。大熊猫收到后会好奇地观察、玩弄、舔舐这些特殊的冰糕。在改善兽舍环境方面，动物园同样下足了功夫。熊猫馆配备了凉爽的空调，山魈馆等馆舍顶部也增设了兼具透气、降温和防晒功能的遮阳网。鹿苑、羚羊馆、熊山等馆舍则安装了喷雾系统。666新闻快报播报完了，编辑哈月，播音昊天，监制王光，总监刘洪佳，感谢收听。

0: 锦州广播电视台，各位听众、各位观众，这里是新闻综合频道与新闻广播同步推出的诉求与问政栏目《直播一二三四五》，让群众说话，为百姓办事，直通政务，服务民众，倾听民生，顺达民意。除了广播和电视并机直播外，本栏目还在新闻综合频道视频号同步直播，并在当天16:25、20:00两次重播。我是记者宝昌。
1: 大家好，我是主持人静静。为了沟通方便，请您用手机扫描屏幕上方的二维码，加入到我们的宝昌帮忙公众号当中来。要咨询、要投诉、要维权，都可以通过微信公众号宝昌帮忙，或者是拨打热线电话89121345。有事儿您说话，直播12345，专注您的济南筹判。那首先呢，我们还再来了解一下天气情况。10号的12点到11号的早上8点，全市是阴有雷阵雨转大雨的天气，西南风4到5级，海面6到7级。那11号的8点到12号的8点呢，全市是大到暴雨转中雨，西南风5到6级，海面7到8级。
0: 这个周末目前看会有一场大到暴雨与大家相伴啊。此外呢，至少辽西地区所有的大大小小的水库都在泄洪，做一种这个安全的这个放水，给水库现有的水位降下来。那么在这个期间呢，提醒大家啊，您最好慎重点到这个水库周边区域，尤其离这个闸口闸门这个地方远一些，不要为了去看这个泄洪的时候什么样，放水的时候什么样，离得太近，然后呢容易出危险啊。这个事情给大家提个醒，尤其啊今天孩子们都放假了，那么这个时候格外要慎重一点。学校都连篇累牍的做这种防溺水的教育，家长们可要一定看管好孩子啊。我们来接电话。
1: 好，我们来接电话。
0: 好。这是临河区鸿运房屋中介的工作人员，对吧？
2: 啊，对。
0: 哎，您贵姓啊？
2: 啊，我姓童。

0: 这个受访者啊，节目当中其实我们用了很多时间，为了他这个偏重的外地口音，河北南部地区的应该是啊，语音识别呀，这个会耗费一定的这个心力、时间上耽误大家了。然后呢，最主要的，他在通过你们鸿运房屋中介卖房的过程中啊，出现了一些这个不和谐、不愉快的事情。最后呢，把其他情况都处理完了之后呢，说目前还差了900，不到1000块钱，是这样
1: 对，
0: 吧？如果您认为这个属实的话，那么想了解一下什么原因促使呢？这个中介方到目前为止，没有把这个9000多元应该给他的没给这个对方呢？什么原因呢？
1: 我跟你说说这中间的情况啊，
0: 哎，
1: 他说的东西你可能也是没完全听清楚，因为他外地口音的说话，跟
0: 对，
1: 我说话我也听不太清楚。
0: 是，
1: 但是这是他是委托
0: 一个
1: 我的，
0: 是外
1: 哎，
0: 地口音，另外他语速特别快，
1: 对，他说话也特别急，他这人性格也比较急躁，这不说话也那个就，谁到了你说也，然后我就说具体啥情况吧啊，他
0: 对。
1: 委托我把这房子给他卖了，卖完以后吧，这不中间不有查的在清理这个就是水电煤气费用啥乱七八糟东西嘛，就给上水务去的时候，水务他工作人员就把这个就是水给他多报了。900多块钱，当时的时候，那个房主他也没说别的，他说啊，没事儿没事儿，等着房屋中介过完户了以后，房产过完户了以后，他晚上给我打电话，他说是水不对，不对的话，我说那不对，我说那我再问问房那个水务到底啥情况，完他的水务说他我就我们就约的这是房主跟客户，我们三方，第二天上午都去的水务。到时候去查的，一起去查的，查完以后，水务属实是给人家多收多那个多下来多多报了是900多块钱，他们就整错了，整错了以后，我说那整错了，我说那这个差不了，我说那就给退回去，完那就是我们就三个三方不都出来了吗？出来以后，同时吧，就是由于就是卖房子的过程中，就是看房的过程中，他客户问房主说的那个你这屋有天气没有？完，房主说啊，有天气就都整完了，都完事儿了。他就说他有天然气，完那就是过后就不找，就是不是从水务出来以后，房主就提了一嘴，就说了，你说的他你这个屋没有天气。昨晚上过完户以后回去以后，上那房子去看了一眼，那屋里没有天然气。他说你这个天然气的话，你说有没有？他俩就是因为这个就是说了两句，说了两句吧，房主就生气，就来气了，就是转身就走了，你知道吗？他也没个根本沟通，也没说啥，完就是打电话就开始就说点用不着打电话，就反正骂我来的，你知道吗？骂我，我说你这人咱有事儿咱就解决事儿，我说你没有必要去骂人，你知道不？发微信骂我，打电话骂我，你知道不？我说这也不是解决态度啊，咱这客户吧，人家也没说不给他这个钱，也没说不给他，他就是脾气特别急，张嘴就骂人，你这我真的难以接受，我都录音了都。完了，这给我这不是他就是他总发过那人家客户，人家说的你要这样事儿的，你知道不？他又给人客户打电话要这钱，人客户说你要说话好好态度吧，你说咱还能好商量商量。你要这样事儿的，你知道不？咱就没法解决了。完了，电话就他就断就不挂了，这个他给我打电话，他就骂我，我就把他微信给删了，你知道吗？他总骂我也受不了，我也工作呀，他一个劲儿给我打电话呀。人我就跟客户我说沟通，人后客户说的，他要这个事儿，我就钱我不能给他，咱就上那个天然气那去，需要天然气，要是用不着钱，就是改天，因为不都家家户户都改天然气了不吗？你后期如果要是改天然气的话，得需要费用的。他说你要看你需要多少钱，你就剩多少钱我就给你就完事儿，你知道不？因为毕竟你说有来的，你不剩那是没有是吧？完了这不就拉倒了吗？这房主就给我俩急眼了，就跟我要这钱。那管我要这钱的时候，这我也钱也没在我手，我也不能给他呀。我就跟客户们俩去沟通这事儿，是吧？我就给劝那个客户，我说现在有煤气，我说你这个能用你就先用呗，尽量能用你就用呗。我说等啥时候要需要安啥的，我说到时候煤气要是嘎了要不用不了，我说完再说。人家客户人家也没说不给他这钱，自从我跟客户沟通也没说，他张嘴就骂人，说没有他这样事儿的，你说我都录音了是吧？哎呀，太气人了！完后期了，你说这事儿完，我跟客户也商量完了，他说你可以要他电话，我给他。

0: 他不给他那个微信给他拉黑了，屏蔽了，拉黑删了，给他电话给他屏蔽了吗？完回头我给这客服房主打电话，房主也给我屏蔽了，你知道吗？他也我也打不过去，我也找不着他。完他这之前可能找了是一二找的那什么，就那个住建局，好像联合区住建局。完住建局给我打了一回电话，也了解这个情况。完我就说了说这情况了，完尤其我们店儿不是在古塔区吗？他说的他把这个转到古塔区，完这就不了了之就完事儿了。
1: 哦，您是古塔区的这个注册地在古塔区对吧？
0: 对对对对，这儿也是古塔区。
1: 哦，那你看昨天对方跟我们说是临河区，
0: 房子在临河区。
1: 啊，他说临河区。
0: 他卖的房子是在那个临河区老板
1: 说你们这个房屋中介在临河区。
0: 对对，房屋中介在这古塔区。
1: 对方昨天跟我们说的是临河区，所以呢，刚才我介绍的时候还说到，这个临河区鸿运房屋中介，你实际是在古塔区经营的，
0: 对
1: 吧？
0: 我们在古塔区。
1: 嗯，那这个亮姐，这外地人他不了解情况，具体
0: 对对，这都无所谓，你知道吧？
1: 那
0: 这
1: 里边呢，这个童女士啊，大致情况呢，我们为了客观起见，今天呢一定要接进您的电话。事实上，昨天如果仅仅通过对方那么一讲呢，我们在一定程度上是站在对方那个角度看待这个问题的。什么意思呢？就是对方啊跟我们讲说，这个中介方扣留了购房者的5000元的这个购房定金，这事儿存在吧？
0: 我没扣除啊。
1: 我说扣了，不是说扣除，就扣下了这个购房者的这个购房定金，存在这个吧？
0: 现在给他了？
1: 是现在给他了，就是当时因为这个事情你们之间发生了纠纷，产生了矛盾，对吧？
0: 这是啥情况啊？
1: 嗯，
0: 因为签合同嘛，也客户肯定得要交定金的，不交定金咋签合同啊？对不对呀？
1: 嗯，
0: 那定金是交到我们店儿了。
1: 您没有把这个定金及时的给对方，给房主，对吧？
0: 那咋叫没有及时呢？这正常的话都得交店儿啊，因为是他作为我们中介方作为中间人，你知道不？一手是托两家的，
1: 嗯，
0: 他是作为客户，房主客户，我们中间把这钱交到我们店是最为安全的，
1: 嗯。
0: 你说如果要把这定金如果要给房主的话，房主毕竟还是一个外地人嘛，对不对？咱这话，他如果要是中间出现啥岔头，他不给人客户，要是如果要是不给人过户，中间这中介费是不是得需要那个定金需要我们去给房客户啊？
1: 当然，因为彼此这个很多时候不见面，或者最初的时候是见不到面的，通过中介嘛，所以呢一手托两家，作为这个第三方体现出。
0: 对啊，他过完户以后，我这钱一分没差，连房产都没出去，直接就给他转回去了，这有没有啥毛病啊？
1: 那最初啊，昨天呢，首先这个诉求就从这儿说起的。第一，说这个中介呀，扣了他的这个应得的房屋购房定金，这是一。第二呢，没拿到定金之前就把这个定金的收定金的这个写了一张条子吧，说
0: 合同
1: 不合同之外的收定金，你不得给人打收条吗？就是这个说房主啊。受访者把这个定金收取的之后的这个收条收据，签了名摁了手印连同合同一并就交过去了，交给你们了，对吧？
0: 对啊。
1: 而他说那个时候他没拿到这个定金。
0: 定金不可能给他呀，那咋能给他呢？
1: 人家没拿到定金的时候，那你向人家要这个收取定金的收据，那合适吗？
0: 你不得给人签定金合同吗？人家客户要收据啊。
1: 不，那定金那不应该谁收谁给人家签吗？
0: 他在我们这中介卖房，首先是不是得相信我们中介呀？我们中介只是给他做代为保管，也不是说不给他。
1: 说的对呀，但是呢，你在这个过程当中，因为钱定金呢是你们收的。那人家房主说我没收到这笔钱，我让我就把这个写收据给他，还签字还摁手印啊，这个我们觉得并不妥，对吧？你收钱了，
0: 但是我
1: 哪一方收的谁？
0: 人家客户给定金了，人首先肯定得要是要收据的，他这个收据他肯定得是他需要他去 钱是我们代他收的，
1: 你
0: 肯定
1: 代
0: 得需
1: 他
0: 要
1: 收，
0: 他去
1: 你
0: 来缴
1: 代
0: 费
1: 他
0: 啊。
1: 收，你可以代他给人家对方，谁给你钱了，你给人家写一个这个收据，你可以写代你房主某某某收取谁谁谁的定金多少钱，这是合规的，也是合法的，要不然你
0: 啊，
1: 说。
0: 是。
1: 对不对？人家房主没收到定金，完了，然后你让人家写这个收据，他心里当然不满意了。你这个
0: 他
1: 走
0: 不
1: 到
0: 满
1: 哪
0: 意，
1: 儿
0: 他
1: 的，
0: 现在
1: 对不对？
0: 他钱也给他了。
1: 那是后来的事儿，不是吗？最初不是没得到这个吗？对吧？
0: 是，
1: 哎，
0: 他现在是啥意思？现在呀？
1: 所以呢，这是一件事儿。第二呢，在这个过程当中，昨天呢，因为刚才咱们讲了，对方呢这个有很浓重的口音。我们反复沟通确认，在这个房主和购房者，包括这个第三方中介方在内啊，来进行对房屋进行，一些陈欠费用是否有陈欠费用，物业费呀，这个燃气、水电费等等，了解这个过程当中，并没有触及到任何水的问题，跟水务有关的事儿没有触及到，相反，说到这个物业费，并且呢。说到了，你们去查的，查物业费欠了这个900多元钱，但最后呢弄清了是别人家欠的，并非这个房主所在的门牌号这户房子欠下的。
0: 啊，这是对对，是物业费，不是水费，不是物，是物业费，对。
1: 如果是物业费，那您刚才说的不是水费吗？这个
0: 物业
1: 欠
0: 费
1: 较多，
0: 是中城物业，是我从那个就是剪铁园的嘎的物业给差15，给多算了。哎，那谁，那个美惠，
1: 那这个事儿
0: 美惠，
1: 啊，这样啊，这个
0: 那
1: 童
0: 个
1: 女士，
0: 他给他多查的是物业还是水费呀？物业。啊，那物业费是
1: 童
0: 物
1: 女
0: 业
1: 士，
0: 费，对，物
1: 那
0: 业
1: 这
0: 费。
1: 样啊，这个错了更正过来就不要紧，尤其是记忆方面存在的这个疏漏啊差异不要紧，这个只要是物业差在哪里，就咱们就这都好办了。那么接下来呀，这个电话是不是购房者的？
2: 是。
1: 我们对卖房的，我们来接一下啊。
0: 啊，可以。
1: 来，王先生，这受访者，喂，尾号4296，尾号4296，购房者王先生，受访者啊，那位河北的在锦的受访者。成一个这个附加合同也好，说明也好，放在原合同当中，让它起到应有的法律效力。接下来把余款结清就完事儿了，对不对？
0: 爷，今天上午，
1: 方便这个我听得清您说话，所以呢，在这
0: 哎，
1: 件事，在目前您保持克制状态啊。
0: 他张嘴骂人，哪有这样
1: 我
0: 的？
1: 来跟对方说，那个河北这位受访者王先生，
0: 你入户得需要费用的，
1: 后期安装也不需要费用。
0: 不像人统一给你安了，就都免费安的，你后期安装都得需要费用自己安，单独安的。
1: 不，谁告诉你的有需要费用啊？而我们
0: 有
1: 这个
0: 事儿
1: 媒
0: 咱讲
1: 体，
0: 事儿，咱这咱可以有理，咱这可以讲理，你知
1: 我
0: 道
1: 们
0: 不？
1: 是一
0: 你
1: 个
0: 说你
1: 公
0: 说
1: 开
0: 你
1: 的
0: 要
1: 媒
0: 钱，
1: 体，这
0: 咱
1: 个
0: 不
1: 平
0: 要钱
1: 台。
0: 的。你说我都可以去跟你给客户沟通，我给你中介干，他连我这都张嘴。
3: 别惹我啊！今天够烦的。
4: 你看看别人家的孩子。
5: 太和区的这个新民街道和住建局呢，又分别联系了。了解到的情况之后呢，就是现在两家呢都是在等待着这个李女士，因为李女士需要就是到。
6: 完美之旅，美景相伴，文明相随，让文明与美景一路相伴。锦城，因你而闻名。
7: 都找了都10多年、20年了，恨不得有，是帮人找的，都老头老太太几乎都没有，都找死了，找这么多年也不给解决这个房子
1: 先
7: 问题。
1: 别笑，先别笑，那个把这个事情。
6: 用你的。

0: 欢迎大家的关注。
1: 大家好，我是锦州一球员杨振瑞，很荣幸入选东北超足球联赛参赛队伍，此刻正在全力集训备赛。多年绿茵逐梦，我定不负家乡父老的期待，在赛场上严守球门，奋力拼搏，用坚守和汗水守护球队荣誉。我会拼好每一场比赛，为球队争光，为家乡。
0: 无锡考生入住星级饭店享优惠，各地苏超配套叠加餐饮住宿福利，一站式降低观赛出游的成本。

0: 自己的真实水平。但是以接力这种方式呢，第一降低了这半程马拉松的参赛难度，每个人跑六分之一的半程马拉松，然后合起来是半程，以团队的
1: 最慢的是1小时52分呢，
0: 嗯，
1: 就是说都在使劲，都在发力，
0: 嗯，
1: 都
0: 如果说
1: 平时快的速度了。
0: 正常情况下，半马20多公里的这样的一个参赛距离，这个能这个关门吐的时间都在2小时吗？有没有超过3小时？或者就提到了这个脂肪肝，这个脂肪肝完全是可以通过运动进行改善的。
1: 啊、对对对。
0: 但是对于在你身上，这个效果还是比较明显的，是�吧？
1: 对，非常明显。我给他跑没2次，转10对肯定是过了。
0: 嗯，肯定是过了，是吧？
1: 对对对对对。嗯，
0: 你看在这个共同的一个爱好过程当中，一块收获的是健康，然后一块收获的是一种怎么说，夫妻之间叫相濡以沫也好，定期的邀请咱们跑团的跑友走进直播间，和大家畅谈跑步相关的一些话题。刚才提到的在鲅鱼圈 PB 那次成绩，当时觉得有，
1: 但是现在可能应该是在每5公里吃了一个能量胶，把这个缺失的糖分和盐分给它补齐了，
0: 补一补，
1: 对，这样防止那个体内的电解质跟着娜姐跑。
0: 哦，
1: 就是娜姐这个队伍一开始3-4个人，到最后最多的时候弄100多人，
0: 那一块儿跑
1: 啊，对，
0: 那也很壮观了，
1: 对对对，场面非常宏大。然后跑着跑着就熟了，来你
0: 嫂夫人出马，然后你在后边录视频，好不好？哎。啊，今天就是这些内容了，感谢大家的关注，感谢大家的陪伴。
2: 时到，欢迎收听666。

加固，出海渔船及时的返港避风。强对流预警特别提到了河北中南部、山东北部等地有十级以上的雷暴大风，局部呢不排除龙卷。在野外的工作人员雷暴之前肯定要先进安全房屋了。这个八威啊，说到就到啊，明天就来了。那它来了之后，有可能会有一些灾后的情况发生，怎么办？其实呢，受灾啊不等于绝收了。中国农业大学资源与环境学院教授、农业农村部防灾减灾专家指导组专门给大家讲了一些灾后分级补救的一些方式啊，介绍给大家。首先呢，说轻度受灾。它是指这个植物的根系没有死，短时间淹水了，排水后第一时间松土，破除土壤板结，洪涝带走养分，要补肥，也可以叶面喷施磷钾肥和微量元素促进恢复。还有就是涝了以后呢，最怕转晴暴热了，玉米地积水，排干后突然暴晒，地里温度骤升，很多玉米都迅速的枯死。那这跟老农谚说涝浇园它是一个道理的，就涝后啊，如果条件允许，用井水浅浇一遍，水温低，溶氧高，能够帮苗缓过来。那再说一下重度受灾，它肯定就是有部分死苗了，要及时的补种。你像南方的水稻可以考虑再生稻，是吧？那咱们北方呢，就要根据剩余积温来选择早熟谷子、荞麦、绿豆这样的短生育奇物。还有就是更严重的，就绝收地块，你算清楚到秋霜还有多少天，别盲目的去跟风种。特别提醒啊，就是像经济洪涝后，很多地方都是一窝蜂的种大白菜，秋天丰收了反而卖不出去。就是补种什么，你要看气候，看市场，综合判断。另外还要跟大家说，我国现在这个农业防灾减灾的能力啊，在发展中国家是最高的，跟发达国家比也不逊色。同等强度的自然灾害，无论是什么情况啊，就是都比过去大幅的降低了。气候变化呢，在给农业防灾加难度。那台风在暖海上路啊，这个路径越长，吸收的水汽就越多，威力就越大了。你看巴威，它从菲律宾以东奔袭4-5千公里啊，直径都已经超过了1000公里了。海温升高，让台风短期内迅速增强的现象在变多。再比如说2024年的台风摩羯，24小时连升了3级，这也是极为罕见的。旱涝急转也成了一个新常态，过去1-2个月形成的干旱，现在呢十几天就能变成骤旱，就是我们的防灾措施啊也是要跟着变的啊。还是那句话，早看预警，早通沟渠，早收该收的，早固该固的，这个固就固定的固啊。手机上的天气预警啊，还有你这个村屯的广播呀，微信群的通知啊，这几天啊，不是说这几天，大家养成习惯啊，尤其特殊季节，常看一看，多听一听，宁可十防九空，不可万一失防。

好，我们再看一下今天咱们锦州市周边的视线，看看是什么情况啊。天气预报，今天夜间呢是全市大雨，西南风4到5级，海面6到7级，最低气温是22度，在易县。明天全市大到暴雨，西南风5到6级，海面7到8级，最高气温是26度。明天夜间全市中雨转阴有阵雨，西南风5到6级。后天全市阴有阵雨转中雨，西南风5到6级。不用说了，今天夜间、明天、后天啊，这个雨肯定会光临了。下多大还是及时的关注天气预报。

0: 暴雨天气极易形成内涝，内涝形成后如何自救？受到内涝污袭，已经受到洪水包围的情况下，要尽可能利用木牌、门板、木床等做水上转移。水来得太快，已经来不及转移时，要立即爬上屋顶、坚固的高墙，做暂时地线，等待救援。发现高压线、铁塔倾斜、电线低垂或断折，要远离避险，不可触摸或接近，防止触电。就算水性良好，也不可以擅自下水，以免遭遇意外。
1: 2026年7月1号上午，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在人民大会堂隆重举行。习近平总书记向中觉颁授71勋章，他斩获多项国家科技进步奖、国家技术发明奖，首创极端制造理论，开创国内首个微电子器件制造专业，引领我国铝加工技术跻身世界前列。年少时的中觉亲眼目睹被日军轰炸后满目疮痍的城乡和战火中颠沛流离的百姓，为了逃难求生，尚是孩童的中觉背着行李与家人从广西徒步到重庆，深感只有祖国强大，人民才能安生，我们中国人不能这么再受欺压了，一定要奋起。年少的中觉在心底里埋下奋斗报国的种子，这份初心成为中觉一生不变的追求。从15到155，中觉始终奋战在科研一线，他和同事向一个又一个机械与制造方面的重大工程技术难题发起冲击，他和团队迎难而上，最终研制成功。
2: 我觉得我做这些事就是为了给国家出点力嘛，也就尽了自己作为一个普通老百姓能够做的事，能够尽量给国家解决需要的最着急的地方。那有好多事情是国外已经做到的，也我也要试试能也一定要把没做到的东西实现了。你要为国家做事，国家发展航空也好，航天也好，要做最轻的，要做能够负载最大的，所以是10米6的火箭壳，我们就把它做出来了。尽管我90岁了，我觉得我还是觉得浑身是劲，还是有很多事情等着我要去跟孩子们一起把它做完。国家再难的任务，在我们这一代手里头，一定要把它解决。
3: 农业，我们的根，绿色是我们的使命。每一粒种子都是大地的希望。聚焦三农，助力乡村振兴，农业强，农村美，农民富。新田耕耘，未来丰盈。欢迎您继续收听《翠花上菜》。

翠花上菜，我们继续啊。今天晚上你们这个家里的主餐是什么呢？是馒头、花卷、大米饭，还是面条？可能你说，怎么你提的这些碳水，简直，如果要是被健身的朋友或者正在控制身材的朋友来说，哎呦，听到我念的这么多主食，一定吓坏了，是吧？其实也没有必要那么紧张，确实我们的主食啊，这个碳水占的比重太大了，那个面什么像我说馒头花卷啊，油饼啊，还有大米饭啊，是吧？所以很多人都说晚上晚餐这个主食啊，就是不吃这样的碳水，吃谷物啊，或者是吃一些其他的多吃蔬菜，可能有的朋友甚至都把这个主食给删掉了，删减掉了。有这样的感觉哈，有的时候就明明饭量没变，可是呢，你这个年龄啊，一过了35岁，你就觉得我怎么没怎么吃啊？这个肚子怎么就像吹了气儿一样的就悄悄鼓起来？然后你再去体检，发现哎呦，血脂血糖可能开始超标了。然后你又试着节食，说我不吃了，尤其晚餐啊，干脆碳水都不碰，饿得心慌手抖。然后又逼着自己运动，没有几天又累到放弃，折腾一大圈，你发现体重和指标还是没有动，是吧？有这种情况的朋友一定不少吧。其实呢，你和好身材呀、好指标之间可能就只差那么一把全谷物。每天多吃50克的全谷物，坚持3个月，你就会感觉身体会有一些变化了。每天吃50克全谷物，3个月后，可能你的身材啊、指标啊，就会让你感觉有变化了。你是不是也常常听到有人给你建议说多吃全谷物，然后你心里又嘀咕，每天吃一点全谷物真的能给身体带来很大改变吗？这个不是说某个人说的啊，你看这个国际期刊《营养前沿》上刊发了一项针对肥胖人群的研究，结果呢出乎所有人的意料，体重轻了，腰围小了，各项指标也变好了。每天只多吃50克全谷物，比如说全谷物馒头，你想吃馒头可以呀，全谷物的这就可以。然后你坚持3个月，哎，受试者的体重平均都轻了4斤，腰围平均小了1.9厘米，身体各项指标也在变好，体重轻了，血糖好了，血脂好了啊，包括尿酸都好了。就是为什么一把全谷物能给身体带来这么大的改变呢？我们跟大家细说一下，让你了解全谷物啊。首先呢，它和精白米面相比，这个全谷物它是膳食纤维、 B 族维生素、矿物质的重要来源。正因为富含了这些关键营养，全谷物也成了守护我们身体健康的多面手。它的强饱腹感有助于管理我们的体重，能够帮助我们调节我们的血糖血脂。还有就是在2024年的时候，国际期刊《氧化还原生物学》上发表的研究也显示到了，只需用全谷物替代部分主食还有多酚类的化合物，它们一起共同作用，帮助我们减少我们体内的炎症反应。而且这个谷物中的膳食纤维，它是蔬菜和水果替代不了的。只是很可惜呀，有大部分人全谷物都没有吃够。成年人每天摄入全谷物和杂豆类50到150克，这个量其实很容易达到的哈，只不过可能你就是不能做到每天都去吃它。50克米，1米高粱、青稞、藜麦，我说的。

这些全都是全谷物。这里我还要强调一下，全谷物是否全看的是完整的籽粒结构。比如同样是荞麦面，如果是由整颗荞麦粒直接磨成粉的，那它是。如果你想吃全谷物，有三个实用技巧帮你长期坚持。首先第一，循序渐进的替换。如果你平时吃的很精细，你别一下全换成粗的，那你身体受不了，然后你自己你也会觉得。一个呢就是巧烹调，你比如糙米、黑米、大麦，你把它提前泡一下2到4小时，然后你再煮，那就更软糯。你要是用电饭锅那个杂粮饭的模式，高压锅来烹饪哈，适当的你可以加红枣、枸杞、南瓜。预包装产品你要看一下上面是不是写着全谷物配料表的第一位上有全麦粉或者是全玉米。我们追求的是全谷物含量在50%以上，最好是能够达到100%。但是我也提醒一下大家啊，比如说你消化功能差，或者有一些胃肠的不适哈，有一些问题，那你就不太适合吃这个全谷物了。老一辈常说五谷为养，那我们曾经嫌弃的这个粗茶淡饭，原来才是长辈藏在三餐里的顶级的养生智慧。不用苦着脸挨饿，也不用强迫自己去疯狂的运动，你只需要把一部分主食换成全谷物，然后呢你坚持一段时间，你就会发现身体有变化了。确实有很多朋友经过实打实的实践，实实在在的让自己的身体有一些改变，当然是变得越来越好，越来越健康。

0: 上海、云南、北京、重庆、贵州、吉林、新疆、陕西、福建、湖南、山西、浙江、河南、安徽、黑龙江、海南等16个地区的用户，可查询中行、工行、农行、建行、交行、商业银行的银行卡。查卡范围和服务地区仍在逐步扩大，功能试点上线至今累计生成超过100万份查询报告。为保护您的信息安全，一键查卡功能仅允许云闪付 APP 10名用户本人查询。您可以在云闪付 APP 找到一键查卡服务栏目，选择查询范围，通过身份认证后提交查询申请。云闪付 APP 将在24小时之内生成查询报告，并短信通知您。报告仅包含银行的账户数量、每张卡的银行名称、属性、托名卡号等，不提供具体卡号和金额。7个自然日后，报告自动删除。请注意，部分非正常状态、非62开头、未在商业银行预留手机号、身份证件过期等情况的银行卡尚不支持查询。若有疑问，可联系中国银联或发卡银行。查询成功后，请妥善保管您的报告，不要轻易向他人透露一键查卡短信验证码或查询结果，不要轻易在他人手机上操作一键查卡，谨防钓鱼网站，避免个人信息泄露。
1: 小成员家庭地位了不得，排名比我还靠前，嗨，遛狗装备别小看，牵引绳保安全，见着老人和小孩主动收紧让一边，以免撞人惹麻烦。您好，别害怕，嘴儿得甜。公园广场水系边，遛狗玩耍好空间，草坪花丛别乱闯，有进入的牌子别乱翻，狂犬疫苗年年打，心脏怎么样？准急眼。文明遛狗很简单，绳儿、铲、牌儿、证4个字，只要你能记心间，咱们都来守规范。文明城市处处是春天，是春天。
2: 酸甜苦辣咸，
3: 口味各不同，
2: 荤素要搭配，
3: 冷热要分明，
2: 菜名报得准，
3: 介绍说得清，
2: 微笑要自然，
3: 待客要真诚，
2: 麦克风一开，
3: 翠花来上菜。
2: 今
4: 好，听众朋友，接下来的时间我们了解一下刚刚出炉的农产品的批发价格。先从肉类说起，猪肉的平均价格今天是每公斤15.67元，羊肉每公斤64.89元，比昨天上升1.1%，鸡蛋每公斤9.60元，比昨天下降0.1%，白条鸡每公斤17.19元，比昨天下降0.7%。重点监测了28种蔬菜，平均价格达到每公斤4.12元，比昨天下降1.0%。重点监测的6种水果平均价格每公斤7.11元，比昨天下降1%。水产方面，鲫鱼是每公斤20.44元，与昨天持平；鲤鱼每公斤14.42元，比昨天上升了2.2%。今天国内鲜活农产品批发市场重点监测的46个品种，和昨天相比，价格升幅前5名的是大带鱼、鸭梨、平菇、羊肉和猪肉；价格降幅在前5名的是豆角、西瓜、南瓜、白萝卜和青椒。以上价格呢，是来供大家参考。

公众平台上问说，想知道星期日的天气如何，可能这两天要出门。那这样哈，我们再把最新的天气呢跟大家再说一下。先告诉大家今天夜间的天气，夜间是全是大雨啊。今天夜间西南风4到5级，海面达到6到7级，最低气温是22

度，明天要出门的朋友记好，明天是全市大到暴雨，西南风5到6级，海面7到8级。明天的最高气温是26度。那明天夜间呢，是全市中雨转阴有阵雨，后天全市阴有阵雨转中雨。反正这两天都是有雨，但是明天是最大的，想出门的朋友提前做好准备。

都可以致电锦州新闻媒体集团新闻服务热线798-0001、798-0002，期待您的参与。

北极海新闻客户端邀您来体验，权威资讯实时更新，本地热点一手掌握，广播电视、党报、党刊、音视频内容随心听和看，政务办事、生活缴费、便民查询一站直达，互动问政直通民生。各大应用商店搜索"北极海新闻"，立即下载，知锦州，享便捷。

0: 北京时间18点整，
1: 胸怀祖国，放眼世界，锦州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正在直播。心无止境，文达天下，666新闻晚报。
2: 各位听众，你们好，欢迎收听666新闻晚报。首先是新闻提要。7月9号，市政协组织部分委员围绕我市跨境电商发展情况开展调研。强国复兴有我，绽放四字芳华故事会分享会在我市举行。由山西省工商联、辽宁省工商联联合主办的民营经济人士培训班在渤海大学正式开班。国和小学举行6年级毕业典礼。以下是详细内容。
3: 7月9号，市政协组织部分委员围绕我市跨境电商发展情况开展调研，流通关等方面详细了解我市跨境电商发展情况。随后调研组来到锦州百思特石英制品有限公司，了解企业生产销售，特别是利用跨境电商开拓市场方面情况。调研组强调，要大力推广跨境电商加产业带模式，引导传统制造企业强与港口、海关、税务、外汇等部门联动协作，提升通关便利化水平和物流时效性，切实帮助企业降本增效。同时要高度重视跨境电商专业人才引育工作，加快构建多层次人才支撑体系，为产业持续健康发展注入源源不断的动力。市政协将积极向市委、市政府建言献策，助力锦州跨境电商发展实现新突破，迈上新台阶。全媒体记者孙欣欣报道。为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纪念长征胜利90周年，深入弘扬新时代女性自尊、自信、自立、自强精神，7月9号，由中国妇女活动中心主办、市妇联承办的“强国复兴有我，绽放四字芳华”四字讲堂主题故事分享会在我市举行。活动现场，6位来自非遗传承、医疗卫生、新闻传媒、商贸服务、高等教育、红色宣教一线的巾帼先进典型依次登台，结合自身岗位讲述奋斗故事。一段段真挚动人的分享，生动诠释四字精神丰富时代内涵。现场掌声此起彼伏。活动同步开展书香传递巾帼赋能赠书环节。省妇联为基层妇联组织巾帼先进代表赠送书籍，倡导广大女性勤读善学，以知识赋能成长。参会妇女代表纷纷表示，将以先进典型为榜样，把四字精神融入工作生活，立足本职岗位，实干争先，勇建新功。全媒体记者李可、王玉红报道。
2: 7月8号，由山西省工商联、辽宁省工商联联合主办的民营经济人士培训班在渤海大学正式开班。专题授课中，讲师以深入学习贯彻党的20届四中全会精神为题展开讲座。围绕全会关于构建高水平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促进民营经济发展壮大的重要部署等，系统梳理了改革政策脉络，并结合民营企业产权保护、市场准入等实际问题进行深入解读，内容详实，案例生动，现场学员反响热烈。培训期间，学员还走进辽沈战役纪念馆、辽宁工业大学汽车学院接受现场教学，实地参观锦州万德汽车集团和汉拿电机有限公司，并围绕民企代际传承、辽技资源共享等主题。

0: 开展分组研讨，学习十五五、民营经济新机遇、人工智能赋能企业转型等专题课程。本次培训搭建了晋辽两地民营企业家深度交流的平台，既是思想充电，更是行动动员。学员们纷纷表示，将以此次学习为契机，在传承中勇担使命，在合作中开拓新局，共同为民营经济高质量发展贡献力量。全媒体记者黄一诺报道。
1: 又是一年毕业季，依依惜别少年时，满载着六年的成长与收获，怀揣着对未来的憧憬与期许。7月9号，国和小学举行六年级毕业典礼，为全体应届毕业生的小学生涯画上圆满且温暖的句号。活动中，乐器演奏、爵士舞、啦啦操节目依次登场，充分展现了国和小学学生朝气蓬勃、积极向上的精神风貌。全体班主任依次送上集体祝愿，期盼孩子们奔赴新阶段继续向阳成长。毕业生代表分享六年成长感悟，倾诉对母校恩师与同窗的不舍与眷恋。校长为全体毕业生送上毕业寄语，肯定了同学们六年来的点滴进步与蜕变，希望大家

0: 与事业有利于促进各自国家现代化建设的方向发展。要稳步推进务实合作，持续巩固民意基础，用好共同的红色记忆和红色资源，让
1: 规模化发展，加强基础研究和关键软硬件攻关，加速技术迭代和生态完善。要优化监管模式，引导各地因地制宜错位发展。
2: 大面积推迟的不利局面，中央财政及时安排专项资金支持抢收抢播，冬小麦基本实现应播尽播。
3: 2026年全国夏粮单产304,000人次，
4: 同比增长20.4%，呈现快速增长趋势。
5: 免签入境外国人1781.5万人次，占入境外国人总数的77.7%，同比上升30.6%。入境外籍旅客排名前10位的国家，韩国、俄罗斯。
6: 此轮强降雨过程自南而北，将影响福建、浙江、江西、安徽、江苏、上海、湖北、湖南、河南、山东、北京、天津、河北、内蒙古、辽宁、吉林、黑龙江。
1: 中英综合报道。
7: 当地时间9号晚，伊朗南部城市布什尔市和乔加达克市阿巴斯港、伊朗东南部沿海城市科纳拉克均传出爆炸声，
0: 极大概率持续至2027年初春。
1: 据菲律宾方面消息，菲律宾南部棉兰老岛萨兰加尼省一个村庄10号凌晨发生山体滑坡，造成10人死亡。
8: 丁梅就是他呀，那阵文静社我还详细问过，他说不是这个

你这事儿怎么办的？你就是，苦命的彩霞没有母亲了，一切事儿都你这个当爹的给做主，婚姻大事那是儿戏的吗？听说你给找了个丑八怪，我算不能答应。孩子说什么不能给他，今天我跟你玩命！老太太说到这儿，一脑袋就撞过来，吓得宁波彪赶紧跪下了。咱不是说过吗？宁波彪是最大的孝子啊，跪倒在地，不住的磕头。娘啊，老娘息怒，您听我有下情回禀，你还回禀个什么？你说，娘，看来这个事儿坏就坏到胡大海身上。我的女儿，我能开玩笑吗？为这件事，我再三再四问过胡大海，可是这个人把胸膛一挺，打了保票，说的天花乱坠，把这朱母英说的神乎其神，哪知道与事实不同啊？而我也上当了，方才我把他请到家里这么一看，我就有悔意，这次跟母亲就来商量这个事儿。现在朱母英还不知道这个事儿，看来此事有缓呐。娘，您先别着急，不乐意咱就退婚呗。娘这么说还行，你马上出去，你把这朱木英给我撵走，往后再也不许提这个事儿。将来你要见着胡大海，拿绳子把他绑起来。我这么不爱打人，我得撤他一顿。宁国彪一想，真该揍，这胡大海真不是东西。娘儿俩正在屋说着呢，哟，门帘一起，姑娘宁彩霞在外边进来。可能也是刚哭完，眼泡有点发红。再看彩霞来到里面，飘飘万福，先给奶奶磕了头，又给爹爹见了礼。老太太一看孙女来了，哎呦，更伤心，怎么的那么的就得了起没完来了。宁国彪垂头站在一旁，长吁短叹。姑娘听完之后，破涕一笑，奶奶，您对我非常疼爱，我爹爹也是如此，这件事儿我都清楚了。奶奶，听我说几句话。孩儿啊，你甭说，我也知道，你也是不乐意。无论如何，奶奶不能让鲜花插到狗屎上。这门婚事，刚才我跟你爹说了，非退不可。不，奶奶，咱不能那么做。什么？不能那么做？那你说怎么办？唉，我总觉得命由天定，婚姻大事哪能随便改动之理呀？我曾经把玉佩也给了胡大海，我爹也当面许亲，红嘴白牙已经说妥了。不管这朱母英长得什么样子，她就是我终身的伴侣。我早就想好，这个事儿不能更改，我愿意。呀呀呀！老太太把眼一瞪，把脖子一伸，好像没气死。啊，你乐意，我这何苦来的呢？宁国彪也感觉到例外，望天，爹，我乐意。哎，宁国彪先生，这多好，我们干着急有什么用？人家乐意呀。说这宁彩霞出身在官宦之家，在那个封建年代，读了一些什么王刚柴烈，这脑袋里头动不动都是命由天定，不爱更改。尤其这姑娘懂的事儿不少，看她爹这么上火，奶奶这么着急，她有点于心不忍。再者说，
这婚姻大事的事儿已经传出去了，起码

凤凰庄人人皆知，倘若再退了婚，有些人说些三长两短的话，对自己家里头也不好看，干脆就认了命就得了。所以姑娘来到屋里向奶奶和爹爹说明自己的心意，她这一乐意，老太太也不能勉强了。宁伯彪点了点头，丫头啊，这个人呢，就是人样子差点，说实话，把你许配给他比较起来是委屈了你，要从门第上来讲，那是朱元璋的干儿子，朱元璋是大明帝国的皇帝，这个人是个王子，那享福方面那可以说是一人之下众人之上，也不能苦。宁伯彪又问老太太，您怎么样呢？老太太一听，哎，我这何苦来的，撒鼻子眼多出这口气儿，丫头乐意，我也没说的，哎，这事就这么定了。一场风波过去之后，宁伯彪长吁了一口气，这人再出来看朱穆英就比刚才还顺序点儿，刚才是越瞅越别扭，偷偷地告诉宋濂说，舅父你也别上火了，是怎么怎么怎么回事。宋濂一听姑娘乐意，我也不用说别的了，告诉宁伯彪门前的教客来了，他不管知道还是不知道，我们应当好好款待。宁伯彪点头，命令厨房又准备从摆酒席，陪着朱穆英吃喝。这朱穆英这肚子带套尖的，刚才在酒楼上吃那么多还没够，接茶吃，一边吃一边宁伯彪问他经过，朱穆英结结巴巴就把以往的事情讲了一遍，说太平府怎么丢了，陈友谅引大兵150,000攻打南京，刘军是怎样分兵派将，我们怎么打的，怎样有心到牛塘峪救驾，怎么失散的，我马怎么惊的，误走凤凰庄，把经过说了一遍。哦，宁爷点了点头，看来事情是凑巧，看来胡德海这兵是没搬嘞。问朱穆英，你打算怎么办呢？打算怎么办呢？我就等信儿呗，躲着我们元帅长帽来了，我们大伙儿一块儿进兵呗。哦，既然殿下说的这，我看你也不必着急，我派几个人出去接应接应，找一找你那些弟兄，把他接到我家，大家见面咱们再想办法。那也行，那我宁爷呢，就把前大厅收拾干净，准备一张床给他沏了湖水，双铺双盖，凉席凉枕，上等的招待。朱穆英这个人还不拘小姐，把衣裳脱吧脱吧，仰面朝天，他睡了。来了两条黑影，钻进宁伯彪他们家的西胡同。这两个人停身站住，打凉棚，东看西顾，看看四下无人，就见脚尖一叼出声来，咱们二人难脱公道，我知道，那我就走了，走吧。其中有一条黑影压单刀一闪身，奔东跨院偷马去了，剩下一个双腿一飘，跳到天际，这门也没插着，等他轻轻地把门推开，伸进脑袋了，往屋一看，借着月光看得挺清楚，靠着墙角有张大二人床，床上铺的挺，可惜你这么大的名望，这么大本领，送到我们嘴边来了，胡了八都的你就见了阎老五了。呸，他往手上吐了口吐，往前一窜，来到床边双手捧刀。

0: 照着朱母英脖子就一刀，说朱母英知道不知道？知道。朱母英为什么知道呢？因为那白天呢，见着好东西没够吃的，他就打开帐，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可这个疼就甭提了。朱母英翻了翻身，心里合计着要上厕所，哎呀还不爱动弹，腰酸腿疼，得了弄疼了半天，这阵儿稍微的见好点儿，虽然他脸朝着里，他可没睡着，恍恍惚惚他听着有点声音。朱母英挺尖呐，把小眼睛睁开，摘了耳朵听，不就到了。金风一响，别看朱母英长得难看，要讲究武术那是久经大敌啊。金锤殿下一看不好，使那个鲤鱼打挺，嗨，往床那头一个跟头，咔嚓这一刀正剁枕头上的，和腮帮子上的，把这刺客踢的妈呀一声，噔噔噔噔噔噔，扑通摔出有一丈多远去，嘡啷啷，钢刀落地。等朱母英蹦到地下，这刺客转身就跑到院去。朱母英把鞋蹬上，再追到院里，就发现刺客踪迹不见。和朱母英可不干了，把腰一叉，扯脖子喊开了：“有、哦、刺客，有刺客！”他这一喊呐、啊，把整个住宅的人全惊起来了。宁伯彪一听什么有刺客，老英雄披衣而起，手提金丝软藤枪就来到前院，见着朱母英就问：“孩儿啊，刺客何在？赶跑奔哪里去了？在这边走就可能。”宁伯彪命令开门，这就找，没找着。正这时候有家人送信，可了不得了，金锤殿下朱母英连马再锤全丢了。朱母英一听这事儿，脸可变色了，哎呀行，说找找吧，不是有个刺客把刀落到地下了吗？这阵家人捡着了，双手交给宁伯彪：“您看看。”宁爷把刀接过来一看，刀把上站着字儿呢，不看则可，一看是大惊失色。
1: 2018年12月，湖北来凤县进行退役军人信息采集时，遇到了一位特殊的老人。这是一位95岁、离休30多年的老人，他的名字叫张富清。这位看起来普通的不能再普通的老人，当他拿出密藏多年的物品，人们惊呆了。
2: 你掩护，去消灭那个碉堡。
3: 富清，小心啊！
4: 1948年的永丰战役中，张富清带突击组夜间上城，夺敌碉堡，退敌反扑，坚守到天明。
1: 荣获西北野战军特等功，3次1等功，人民功臣奖章。70多年，张富清将闪耀的功绩深埋心底，在山区做了一辈子平凡的工作。村民们只记得有个为他们跑前跑后的老张，却从不知道他是个战斗英雄。
5: 我在有生之日见
6: 接下来请您继续收听单田芳播讲的评书《大明演义》。
0: 八辈哪吒宁伯彪把刺客这口刀拿起来一看，那把上站着字儿，什么字呢？二节岭。宁伯彪倒吸了一口冷气，不用问，

刺客就是二杰岭的。他为什么吸口冷气？二杰岭有两个寨主，大寨主外号人称双手搬山开路鬼，名字叫朱文。二寨主叫低头望海夜叉鬼，叫朱武。朱氏弟兄勇冠三军，是当世的虎将。据说这两个，张士诚也派人收买过，被他们拒绝了。陈友谅也派过人来，也遭到拒绝。袁达子也白扯，这两个人要自立为王，野心勃勃。想当初也曾经领着喽啰兵到苏州凤凰庄要粮要米，还要捐要税，让宁波彪给杀退了。打那以后，哎，还建立了感情了，这叫不打不交。逢年过，宁波彪心里头以为，只要我们凤凰庄的父老乡亲不受损失就行。好汉护三村，好狗护三林嘛。但是从心里头，他对朱氏弟兄是有戒备的。今天他一看这把刀，大吃了一惊啊，心说难道二杰岭派来人了？他们为什么要盗马？为什么要行刺朱穆英？他这事儿解不开。总算事情有了眉目了，他让朱穆英看了看这把刀，殿下不要误会，这个事儿放到我身上，连锤带马准保都找回来，你放心得了。朱穆英眨巴眨巴眼看了看，这一说有贼呗，有贼，能找着吗？这小子在哪住？我非找他算账不可。不必，殿下你听我的话，你就住在家里等着，天光见亮以后，我领人赶奔二街岭去问问是怎么回事。不行，你一个人去了，我不放心，最好领我一块儿去。宁波彪一看一句话不说，把锤和马给了我，一笔勾销，没有说的。如果他耍那贼脾气，我他娘一个不剩。好吧，就你答应，我也不答应。哎，这带马给朱穆英带了一匹普通的马，没有锤了，给朱穆英挂了一口大刀，然后带了四名家人，让宋濂在家里看家，宁波彪带朱穆英，就这地方一人把关，万将难攻。他们顺着小路往前正走着呢，宁波彪说到了，殿下你看看没，那是寨门，我看看。朱穆英抬头一看，在被喽啰兵发现了。喽啰兵在寨墙上就喊：“站住，别往前来，什么人？再来我们可要开弓放箭。”宁波彪恐怕发生误会，黄庄的，姓宁，我叫宁波彪。弟兄们，有劳金身大驾给我送个信儿，禀报二位寨主，就说宁某拜山，我来拜山来了。喽啰兵听得挺清楚，好吧，那你等一等，到里边送信儿去了。朱穆英小拇哥眼翻着，心里的思想：偷了我的东西还要杀我，还拜山，嘿嘿，先走桥，
里边出来一哨喽啰兵。哎，朱穆英一瞅还真整齐呀、啊！就见这几百喽啰兵

都是卷帕罩头，花里带裹腿，大尾巴兜跟撒鞋，腰杀着板带，前头是雁翎刀的刀手，后是长枪队。二龙出水势往左右一分，正中央走出两个人来。这两个人身材十分高大，这个头都出了号，真跟显道神差不多少。看这样子足有一丈三四。上吹手这个人长得是奔的头大下巴挖口脸，这张脸能有一尺半长啊，跟庙里外进的蒜瓣牙，稍微有点黄焦焦的胡须，肩宽背厚，膀炸腰圆，在身后的背着一对叮叮狼牙棒，拔楞的金嘎子锃明刷亮。旁边这人也是个大个子，这个人长得黄焦焦的脸膛，一对红眼珠子叽里咕噜乱转，也是短胡须宽肩膀，在身边背后背着一对亚巴流星锤。从兵器上来看，这就是两员猛将，没力气拿不动这个东西。这两个人一色都是六棱抽口硬撞金，顶梁门高拉三尖刺骨叶，并插英雄胆，周身穿青遍体挂造，腰杀板带狮子派勒着，外披英雄大氅。宁伯彪一看呢，赶紧从马上跳下来，低低的声音告诉朱穆英：“殿下，他们就是山上的寨主，赶紧下马。”哎呀，朱穆英一看我还得下马，有心不下，觉着不合适，得了，听宁伯彪的，一会儿咱们再算账。他从马上也跳下来，宁伯彪抢步起身，来到朱文朱武的面前，满面陪笑：“二位寨主，一向可好？宁某礼过去了。”朱文朱武一看也敢，迎接来迟，当面恕罪，往里请，往里请。哈哈哈哈，一边一个来接宁伯彪，看这意思十分亲热。宁伯彪一转身：“二位寨主，我先给介绍介绍人的教客，姓朱，叫朱穆英。你们听说大明的皇帝朱元璋吗？那是他义父。殿下，这就是二节岭的寨主朱文朱武。”这朱文朱武上一眼下一眼看看朱穆英，好像没乐出来，怎么回事？一个个太高，一个太矮了。这两个人赶紧过来一抱拳：“哎呦，有眼不识泰山呐，殿下来了。”哎呀，他熬了我的锤，抢走我的马，还要杀我，还欢迎我，你扯什么呢你？朱穆英都想的是，别看他脸上乐呵呵的，暗中就叫上劲儿了，砰，都多有得罪，何必迎接呢？咱随便不往里走得了。嘴他是那么说的，他使了个顺手牵羊，哎，这一招可够坏的。朱文一看不，朱穆英没拽动人家，旁边宁伯彪一看不好，赶紧过来给解围：“哎，不必，都是自己人，何必客气，往里请，往里请。”朱穆英这才把手撒开，心里的暗自吃惊，惹呀，他要担心朱穆英到里头惹祸，马和锤要不回来，再把性命给搭上。
朱文和朱武呢，心里他也不痛快，心里头说话，宁伯彪，这就是你的部队了，和你来见面先动武，这什么意思？有心当面质问，好像差点，咱们到屋再说吧。这才叫各揣心腹事，尽在不言中。等顺着山路一直来到聚义分赃大厅，朱木英一看这院可挺宽敞，条石铺地，在两旁列摆着兵刃架子、石盾的石锁，还站着50名拍刀手左右站立。朱木英一看，行啊，这山大王有点气派啊，看这意思比军队还整齐呢。朱文、朱武执手相让，到了屋里头，分兵。

0: 主落座。朱母英气呼呼在下垂手一坐，翻着小眼睛往屋打量着，就见正中央两张桌案，两把虎皮高脚椅。当然朱文朱武没归正座，在侧座相陪，命令喽啰兵献茶。喝了几碗茶之后，说了几句闲话，朱文首先发言，他先一抱拳：“老前辈，您是个盲人呐，怎么今天得暇来到避寨，不知有何见遇？”朱武也说：“老前辈有事儿吧？您这是无事不登三宝殿呐，有话照直说出来。”宁伯彪一看，他们还不明白，大概这个事与这哥俩没关系，说吧。宁爷也抱拳禀拜：“二位寨主，好，我真是无事不登三宝殿，夜猫子进宅，无事不来。咱们都是练武的，有什么话咱们说的明处。对，老前辈您就说吧。看着这位没，这就是金锤殿下朱木英，方才我都介绍了。他呀到了我家了，没想到昨夜晚间我家出了点事儿，据说来了两名刺客，或者是再多我就不清楚了，竟敢赤刀行凶要刺杀殿下，后来被殿下发觉，把他战败打跑了。等天光见亮，我没检查呀，殿下的宝马良驹一对大可能是二阶岭的人，今天冒昧登山，请问二位寨主，什么人敢奔我的凤凰庄前去行凶？有没有人把马和锤偷到贵寨？什么？朱文朱武一愣，哥俩互相看看，老前辈，你说话有没有什么根据？有，证据何在？宁伯彪一笑，让家人把那把刀拿过来了，双手往前一递：“寨主，您看看，这刀是不是你们山上的？”朱文伸手把单刀拿过来看了看，看出来了，那把上站着字呢。二阶岭，哎，这谁？老前辈，这不算你不对，肯定我山上有人了，背着我们哥俩不知道，私自进了凤凰庄前去做无礼之事。现在您料等片刻，我马上查明。啊，鸣钟集合！当当当。钟声一响，搂了兵在院里集合了。朱木英一看，心里说话还行啊，看这意思，这寨主没派人去杀我去，大概有人私自干的这个事儿。等着吧，都有谁？赶紧站出来！哎，连问了三遍，底下无人答言，朱武这火就上来了。这把刀是谁的？你们看看谁的刀丢了？凡是咱们山上发的刀，上的都有记，是我背着你们私自去的。背着我们，你为什么要去？二位哥哥，容我有下情回禀。这个当大将的，都爱惜宝马良驹。我就这么的，我就想偷，我就带着我兄弟朱杰，我们哥俩就住在店房里头了。还没等着朱能说完呢，朱文把眼睛一瞪，砰啪，就给朱能来俩嘴巴。好小子，咱们的山鬼你懂不懂？没有我们两个人的话， 任何人不准随便行动。你去购买蔬菜，你就买菜得了，谁让你偷马？再说老前辈。
1: 听众朋友，单田芳播讲的评书《大明演义》今天先播送到这里，欢迎您明天继续收听。